0: 这罐里的茶堪称是一绝。小兄请尝尝。
1: 严侯信中说，知道我一直挂念的一个人的下落，指的可是小儿吗？
0: 当年夏兄为了华族玄机公主这个红颜知己，置自己的发妻与不管不顾，对好友的劝告不理不睬，以至于尊夫人一怒之下携子出走，不知所踪。虽然如今事隔多年，时过境迁，可是夏兄，你记挂的还只是你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你师出同门原配结离的发妻呀。
1: 这是我的家事，不劳严侯操心。
0: 如果真的不劳我操心，何必见信即来呢？
1: 我今天过来只想问你一句，既然你当年怎么都不肯告诉我小儿的下落，那今日为何又愿意说了呢？
0: 原来夏兄一直认为当年是我们不肯如实相告，其实啊，你错了。尊夫人走得决然，她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1: 真的？
0: 真的。我想她一定是心寒至极。夏兄，你设身处地地替她想一想，她当年因为一时心善，在夜幽亭救了亡国为奴的玄机公主，细心爱护，如姐如母，却不想这世上竟有如此以怨报德之人，全无心肠之人。后来他看出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只是当时你不肯回头，他这才万念俱灰，携子出走。他之所以隐瞒了自己的行踪，我想啊，也有要跟往事了断的意思吧。
2: 夏江早就料到梅长苏等人今天肯定有所行动，便通知誉王今天一定要守在梁帝身边，而此时的严侯仍然与夏江盘旋。夏江明知严侯的用意，但他毫不惊慌，因为他早已将玄镜司设好圈套，等待着靖王等人自投罗网。
3: 哎呦，参见誉王殿下。
4: 高公公，父皇今日心情可好？
3: 好好，这大过年的哪能不好呢？
4: 那我就算是锦上添花了。南州新城建的一块奇石，父皇见了他会更高兴。
1: 既然这样，那你为何今天要约我出来？
0: 夏兄，请听我把话说完。尊夫人走的时候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任何人，这是真的。可是就在五年前，她还是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些消息。
1: 为什么是给你啊？
0: 那恐怕是因为京中故人已被你铲除干净，唯独只剩我一人而已。夏兄，你自己的手笔难道忘记了不成？
1: 他说什么？
0: 他说自己身染重病，恐怕时日无多，唯念京中故友清明寒食能遥寄一二。还有令郎因染脑疾，未及成年而夭。
1: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0: 小兄，信在这里，信不信由你。你二人是同门师兄妹，就算没了夫妻情感，他的字你应该还认得吧？这应该是他在这世上最后一件遗物了。你竟撕得下去？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0: 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他在信上并没有让我通知你，所以信上的内容是不是跟你说，什么时候跟你说，自然是由我来决定。当初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说，可是我今天突然又想说了，就是这样。
5: 师父，师父，息怒。
1: 严侯爷，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靖王是打算在今天劫狱，对吗？
6: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2: 夏冬支开了夏秋，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善，营救魏征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此时的靖王与梅长苏都心神不宁，忐忑不安，他们不知这次的营救能否成功实施。
7: 夏冬，
8: 你回来
9: 了。把门打开，今天是哪两位少长史之首？
7: 是康少史和唐少史。
9: 去把他们叫到东岳来见我。
7: 是。

0: 当然是解我玄镜司的鱼，救那个赤羽营副将魏征。
1: 此言何意？
0: 我玄镜司的地牢可不好闯，若不是你把我引开，靖王是不敢动手的。
1: 相识多年，闲来无事，请你喝一杯茶。想多了。
0: 不知道严侯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替靖王做事的？这些年你装的可真像，连我都真的以为你已经消沉遁世。
1: 夏兄啊，自以为是、以己度人的毛病你还是没改啊。我想对你来说，也许这个世上还没有你确定不了的罪名，只有你没想出的罪名。可是把劫持逆囚这样的罪名无缘无故安插在一个亲王身上，夏江，你不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有些疯狂吗？
0: 难道我冤枉了他？难道他不敢去救魏征？不瞒你说，我还真怕他缩头回去置那个副将于不顾。不过相信依靖王的性情，当不会让我这么失望吧。
1: 照你这么说来，依靖王的性情他会的。可是你想想，他也不傻。你的玄镜司如同是龙潭虎穴，只怕是他想那么做也会是有心无力的。
0: 嗯，所以才由严侯爷你出面引我离开。也许还不只是我一个吧。
2: 师父，冬儿在出生前已经拜托夏秋替他提名人犯，相信此时二人也不在府中。
0: 如果今天夏春不跟我一起来的话，你们应该也有办法同时把他引出城外吧。高阶长镜使尽数不在，靖王殿下这孤注一掷，或许还真有取胜的可能。
1: 我记得还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时候你才刚刚出师，不像现在这样总是把想象来代替现实。怎么你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是我们太迟钝呢，还是夏兄你变化太快？
0: 难道我真的是在想象而已吗？春儿，给严侯爷解释解释。
2: 是。严侯爷，靖王以缉拿盗匪为名调配兵力，看似全城戒控，实则化整为零，暗中调配。只这两日，靖王在我玄镜司周边所布置的巡防营官兵已然比平时增加了两倍。
0: 可惜呀，靖王打的是一场必败之仗，我实际上是在鼓励他来，露出破绽随他调引，给他可乘之机，为的就是增强他的信心，让他觉得应该有希望可以成功的把人救出来，尤其是在他有了一个内应的时候。

0: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夏江计划的天衣无缝，在他的计划中根本不在乎夏冬的死活，他认为夏冬已然变成了玄景司的叛徒，死不足惜。
1: 夏冬为何突然对我起疑，我还没有查明白，但他这次倒向你们，反倒帮了我一个忙。
2: 他帮了你的忙？
1: 我原本正担心靖王的信心不足，不敢动手，有了夏冬正好可以帮帮他。魏征在地牢的位置，防卫兵力的部署，靖王想知道什么，我就会通过夏冬告诉他什么。有了我这样一个暗中同谋者，靖王一定会觉得计划非常的顺，成功多半已经握在手上了，你说是不是？
2: 夏兄刚才那番说辞未免太夸大了吧。玄静寺的地牢固然是高深莫测，可是现在长进的正史都不在了，如果有夏冬做内应的话，却有攻破的可能。难道你就真的不怕自己的徒儿带着人冲进地牢，把魏征给放走吗？
1: 没错，你说的是一个难题。我调教出来的徒儿我了解，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带着他们攻破地牢。可是严侯，你以为攻破了地牢就意味着能找到魏征吗？

0: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快到地牢门口了，
1: 应该是，
0: 我就只能这么等着。
1: 殿下有自己的战场。

0: 这个隐线一点，师傅，您没说过有火雷啊？
1: 因为这件事情不能让你知道，那当然不会让你知道。因为在他心里面，已经毫不在意那个人。也许此时你心里面还记挂着他。夏冬，从小在玄静司，你的膝下，听你教诲，替你做事，视你如父。可是，在你点燃火雷引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在什么地方。
2: 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也许此时正站在门口。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
3: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严侯得知火药一事后非常愤怒，他质问夏江是否考虑过夏冬的安危，而夏江则认为夏冬是叛徒，根本无需顾忌。一旁的夏春心生不忍，为夏冬求情，但夏江仍然无动于衷。
2: 夏冬从小在玄静寺你的膝下，

0: 听你教诲，替你做事，视你如父。可是在你点燃火雷引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也许此时正站在门口。
1: 师父，
2: 住口！
1: 那都是他性命。
2: 你是未来继承玄镜司的人，切忌妇人之仁。夏冬背叛在先，安历代掌司铁律，他原本就没有活路。
1: 师父，你答应过的。
2: 我答应过会饶了他，如果他这次命大，我以后绝不再追究。
0: 欺瞒、利用、再利用，实在不能利用了，就将他毁灭。只可惜啊，夏冬败在你的门下，竟没能及时看清你的真面目。
2: 他辜负师门，依附逆党，我如何能对他法外施恩？
0: 夏守尊的手段，我向来清楚。看来这一次，靖王是无法救出魏征的。
2: 燕侯爷这个时候还如此震惊，不就是因为冲进我玄镜司的人，无论是生是死，都和靖王扯不上直接关系吗？
0: 靖王本来就没有直接参与，你又想如何坐实这个铁证呢？
2: 在火雷炸响之前确实没有，在火雷炸响之后呢？请严侯爷好好想一想，里面血肉横飞，尸横遍地，消息很快就能传出去。玄镜司外面围着那么多巡防营的人，都是靖王的心腹部将率领着，难道他们能忍得下心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只要火雷一响，我的人就有办法把他们引进门来。万事开头难，一旦交上了手，投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事情自然就会越闹越大。闹大了，靖王就再也别想撇清干系，而我也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洗刷自己的机会。
3: 李将军，
4: 一直在这听着。
3: 是。
4: 还没有人冲出来？
3: 没有。
4: 叫兄弟们准备。
3: 是。
2: 怎么了，严侯爷？有点沉不住气了？靖王有没有跟你说过，一旦失败，他打算如何为自己脱罪啊？
0: 我与靖王素无往来，也不相信他会做出什么不法之事。夏兄啊，在我身上，你还是别做指望了吧。
2: 这山中道观是比城里清爽啊，什么样的嘈杂也传不到这儿来。可惜啊，可惜，这么精彩的场面，我注定是看不到。
0: 比这更精彩的场面，夏兄当年已经看得不少。
2: 言去，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劝你一句。当年你已经选错过一次立场，难道还想再错一次？
0: 对错只在自己心中。你认为我错，我何尝不是认为你错呀？夏将，你可以不相信情义，但最好不要蔑视情义，否则你终将被他所败。
2: 严兄啊，你这些年只有年纪在长啊，这么天真的话你还能说得出口？ 其实被情义所败的人是你们，你们原本握有胜局，却又自己放弃了他。当年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侯爷这是要做什么？
5: 我可以走了，再和你多待一刻我都受不了。
6: 严侯的最后一句话让夏江心中生疑。夏江与夏春出关后又发现坐骑被盗，心中大呼上当，立即和夏春匆匆忙忙赶回城中。
4: 师父，师父，严侯居然真的走了，不像是在故弄玄虚。
2: 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最后那句话有些古怪啊？
4: 最后那句，最后他说他可以走了，
2: 不是准备走了，也不是想要走了，而是可以走了。难道在这之前他是不可以走？
4: 为何他不可以走呢？严侯今日的主要目的不就是要将师父从城里引开吗？不见了，怎么办？

0: 幸好躲起来了，这要是我们在回城的路上，夏江肯定要抢咱们的马的，孩儿可打不过他。
1: 还是你机灵，山路上人烟稀少，又赶上年节，夏江怕是要跑到城门附近才抢得到一匹马。
0: 就算他内力深厚，这一路跑也得给他累着。
1: 不知道此时宣进司府前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2: 再找不到啊，也
3: 是没办法。
4: 康少使，没找到啊！
3: 康少使，现在怎么办呢？逆犯同党没抓住不说，巡防营的人都撤了，追还是不追？往哪儿追啊？
5: 你问我，
6: 我问谁去？

0: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夏江回到玄镜司，留守玄镜司的守卫将劫匪冲到地牢口却不进门，随即又突围出去的怪异举动禀告夏江。夏江迅速分析案情，他心中一颤，预感到了事情的发展并不随他意。

0: 回事？怎么会如此安静？人呢？
1: 回禀守尊大人，情况与咱们预想的完全不同。
2: 大人，那些逆犯同党冲过前院之后，只是攻到了地牢大门口，并没有试图要冲进去，反身就开始向外突围。
1: 撤！
2: 我们看，既然火雷炸不到他们，也就没点。本想抓几个。

0: 我狗也好，谁想到他们，他们撒药粉、放毒烟，把整条通道弄得什么都看不见。恕属下无能，实在拦不住，让这些人冲了出去。
1: 冲出去你们就不追了吗？我们确实紧追不放的，可是，一出府门，军方营的人竟然涌了出来，嚷着说要抓什么盗匪，场面顿时大乱，然后就这样了。
2: 师父。
3: 靖王这么大张旗鼓的策划劫狱，怎么会雷声大雨点小呢？这么糊里糊涂就结束了？靖王行事不会是虎头蛇尾，难道？难道严犬引我出城不是为了更好的下手，而是怕我在现场识破他们固步的迷障？
1: 师父，您的意思是？
3: 靖王真正的目的不是进攻我们玄境寺，
1: 不是真的。可是大人，那帮逆犯同党冲进来的时候，那阵仗真的很大呀。
3: 阵仗越大，越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最终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掩盖他们真正的行动。
1: 真正的行动，师父，不妙啊！
4: 难道是靖王已经找到了我们关押魏征的真正地点？
3: 下首尊，您这是？守尊大人，太蠢了，我真是太蠢了。
4: 夏大人，多谢引路。
1: 师傅，
3: 快回去，调动全部伏兵。
4: 是。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放心，我立刻带人去追。
1: 满大街抓盗匪的巡防营，你怎么追啊？
0: 那只眼看着，为什么被他们救走了？
1: 我们确实没有料到他们能真正成功，但是无论如何，靖王出手，这就不是结局，而是开端。
2: 宗主，宗主，
3: 怎么样？
0: 殿下，
2: 宗主，我们得手了。
3: 魏征救出来了吗？
0: 救出来了，已经救出来了。
4: 夏江到底把魏征转移到了哪里？
2: 果然是一个我们谁都没能想到的地方，大理寺监牢。
4: 大理寺只管复核刑案，并无审讯之责。相关的犯人平时都关在刑部，只在复审勘问时才会提出来，所以连我都忽略了。其实，在大理寺内也设有一座监牢。夏江这个地方选的确实不错，根本没有人会想得到。
2: 幸好是他亲自带我们去的。
4: 咽喉炎的那一出，必定会让夏江心生疑虑。如果他看不到魏征，是绝对不会放心的。
0: 苏先生真是神机妙算。
4: 殿下，您准备好了吗？
3: 接下来便是我的战场了。
0: 什么战场？
4: 叶将军以为夏江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下一步他会去哪里？
0: 他一定会到陛下面前把事情闹大的。那殿下到时该如何应对啊？
4: 这件事情不是夏江闹大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大。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甄平带着好消息通知靖王与梅长苏，营救魏征的行动最终取得了成功。夏江终于没有敌过梅长苏的圈套，不打自招地供出了魏征的藏身之处。他不会就此罢休，不过接下来的战场便是靖王与之应对。
1: 你看，
2: 哎呀，
3: 陛下，天圣文帝时分水落其时出，史上天然有梁安二字，满朝皆称祥瑞，后果然罢北方战事，天下为安。臣以为此时天然有梁圣二字，和圣时梁安一样，皆为天上降下祥瑞，是陛下福泽所致啊。
4: 父皇圣德巍巍，万民称颂，古之贤君不外如是。既然这祥瑞已出，可知天命，不如顺应上天之意，入鲁封禅，不知各位觉得如何呀？
2: 你这孩子真是信口开河。封禅那是自古的圣典，也能轻易行之啊。你看看，正爱卿让你问的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4: 而朕心里这般想，便这般说了，哪里顾得了这么多。
2: 哎呀，此时难得，景欢命人以紫檀为价，好生相制，放在红光阁吧。
4: 是。
2: 那就都退下吧。
3: 啊，是。是
5: 苏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以武力闯进玄镜司，闯入大理寺劫囚，只要将这些事如实地告诉父皇，就足以让他勃然大怒，更何况还是由夏江亲自去说的。
6: 殿下心里明白，那便最好。
5: 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我也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我心中从未犹豫过，只是可能会连累先生功业难成，实在抱歉。
6: 现在之前还为时尚早，我们本是立于必败之地，可如今我们已经成功救出了魏征，而且夏江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5: 我明白，行动虽然成功，但破绽依然很多，尤其是巡防营在外围的这些配合，一定会被夏江咬住不放。陛下要如此信任夏江，但凡他说的话，天然便会信上几分。更何况，我的嫌疑本来就最重。
6: 一场风暴在所难免，在皇上面前，失宠也罢，被猜忌也好，这都不算是死局。夏江空口无凭，即使皇上信了他的话，心中也难免会有些疑虑。
7: 苏先生，你说陛下会不会被夏江和誉王挑拨的一怒之下，什么都不顾地下死手呢？
6: 所以殿下一定要记住，不管夏江如何挑衅，一定要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夏江慌慌张张闯进宫殿，禀告魏征被劫一事。他带着满脸的伤痕向梁帝讲述事情的经过。通过他的描述，梁帝认为逆犯竟敢入玄镜司抢人，这让他大为恼火。此时誉王也在一旁恶语相向，旁敲侧击的映射此事必定与靖王有关。
2: 启禀陛下，玄镜司夏江请见。
3: 让他进来。
2: 是。
3: 哎，夏江真是没眼福，早来一步就可以看到奇石祥瑞了。现下自己到红光阁去看吧。
4: 夏守尊想必不会计较这个。
3: 是自然。
5: 陛下，
6: 殿下心中尚有疑虑？
7: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其实夏江只要将魏征严锁于地牢当中，再派重兵把守就行，除非举兵造反，否则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攻进去。他为什么非要如此的折腾呢？
6: 因为夏江的目的并不是魏征，而是要引殿下出手。夏江虽然知道殿下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可是至于殿下能为魏征做出多大的牺牲，他并不确定。
7: 哼，是吗？他倒想得真体贴。
6: 其实夏江一味死守，我便无计可施。可一旦他的目的变得复杂，就算再微妙的布局，我也能找出破绽。我怕的是他不设这个局。殿下，您现在已经下了决心可以应付一切，这份坚韧我很放心，但此事多少会牵连到静妃娘娘，希望殿下到时候不要动摇。
7: 我与母妃已为此深谈过一次，她的坚定犹在我之上，请先生不必担心。
6: 那就好。还有？
7: 还有什么？
6: 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
5: 陛下，臣特来领罪，请恕臣无能。
6: 你
5: 今日玄镜司、大理司相继被暴匪所袭，臣力战无功，那个赤羽营逆犯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6: 你说什么？
5: 逆犯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6: 劫走了？夏守尊，你说清楚一点，是有人试图劫持逆犯但未成功，还是真的已经
5: 劫走了？
8: 怎么会是这样呢？天子脚下竟有人闯进玄镜司抢夺逆犯，这不是要造反吗？
5: 陛下，
8: 哪里来的贼子竟敢如

0: 如此的悖乱猖狂，谁？贼子狡诈凶悍，臣虽然心里有数，可是未拿到实证，不敢妄言。臣，你心里有数还藏着掖着的，说，给朕说，到底是谁？谁？陛下，魏征被臣拿获之后，有何人对他通情回护？陛下自然心里知道。 而且这次暴匪劫除逆犯逃逸时，巡防营本满布街头巷尾，却非但不助臣擒贼，反而以捕盗为名搅出乱局，纵放逆贼，阻拦我玄境司府兵，致使臣根本无法追击。不会吧？景琰平常是有些不懂事，但是不至于如此胆大包天呢？
1: 劫夺人犯已是大罪，更何况这个魏征不是普通的人犯呢？景琰是不是疯了？陛下，陛下保重。去，父，去，把靖王叫来。
2: 快去！
3: 快去！景琰进宫。
1: 父，身体要紧，千万不要动气啊！景琰一定是一时糊涂了，您先顺顺气。
4: 祁红姐姐好。
5: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殿下命我向皇后娘娘传话，时候到了。
5: 我知道了。

纪王应玉金之约，正在惬意地欣赏宫羽姑娘吹奏新曲。宫羽借口屋内空气不畅，推窗而立。毫不知情的纪王走到窗口，夏冬劫持魏征的一幕映入眼帘。

0: 老爷，我觉得这儿不太顺。这儿，
1: 公子说的没错，这里的确转得有些生硬。不然，我这样改，您看好不好？

0: 哎，这样一变，果然是美妙多了。公姑娘，不愧是大家。
1: 王爷过奖了，若论赏鉴，还是严公子最有心得。
0: 哎，公姑娘过奖了，过奖了。咱们都聊了一个时辰了，肚子都饿了，去拿点吃的吧。
1: 真是失礼了，两位请稍等。
2: 此处也太简陋了啊！真是委屈龚姑娘了，连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凡事都要她亲自动手。去派几个人过来，让他们来伺候龚姑娘。
0: 好嘞。

0: 王爷费心了，这里清静，而且我也不觉得委屈。
1: 你要是不愿意住到我的府上，也可以换一个更舒服点的地方住嘛，这里太简陋，而且这味道也不好，不适合姑娘住。
0: 王爷许是觉得闷了，要不我打开窗户让王爷透透气。嗯，
1: 好。
2: 嗯，好吃。姐吗？她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偏僻陋巷中呢？
1: 我瞧瞧。
2: 冬姐又在缉拿犯人，今儿可是初五啊。冬姐这么快就从孤山上下来了？
3: 马车还没来。
2: 大人放心，就快到了。
3: 给他顺顺气，别让他死了。
2: 马车来了，快上，小心点。
3: 走。
4: 王爷，玄镜司缉拿犯人没什么好看的，咱们还是吃东西吧，您不饿了？哎，
1: 在京城拿个犯人都这么鬼鬼祟祟的，哼，这个玄镜司越来越邪了。

0: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梁帝认为抢人一事必与靖王有关，遂召靖王入宫。梁帝责问靖王魏征被劫一事，靖王的心中早有准备，他佯装毫不知情，反而发现众多疑点与夏江对峙。
2: 儿臣参见父皇。

0: 儿臣逆子，居然到现在还毫无悔惧之心。父皇，教训景琰事小，伤了龙体势大。景琰，还不快向父皇请罪？
1: 儿臣奉命来见，礼尚未毕，不知罪由何起，儿臣不敢擅领。父皇素知儿臣愚钝，还请明训降罪。
0: 朕就给你这个分辨的机会。你说，今日玄静司魏征被劫之事，你如何解释？魏征被劫了？殿下不会是想说你不知道吧？ 玄静司直属御前，儿臣并未领旨监管，为何玄静司出了事情，要让儿臣解释？
2: 难道此事不是你派人所为吗？
0: 父皇何出此言？劫夺逆囚乃是大罪，儿臣不敢擅领。谁是首告？儿臣请求对质。

0: 殿下撇得如此干净，老臣佩服。可事实俱在，只怕欺瞒不过。殿下这几日在玄镜司门前布下巡防营重兵，可有此事？
1: 我并非只在玄镜司周边布兵，凡京城中重要节点俱有布置，是为了缉捕太行巨盗。此事父皇知道。
0: 好，好一个缉捕巨盗。那么请问殿下，您忙碌了这些天，巨盗捕到了没有？
1: 说起此事，我还正准备好好问问夏守尊。今日入宫前我刚刚得报，今天本已发现盗匪行踪，可在追捕时却被玄镜司的府兵横空冲散，我还想请夏守尊就此事给我一个解释。
0: 好，真是恶人先告状啊！殿下以为这样左拉右扯便能混淆圣听吗？
1: 究竟是哪个恶人先告的状，不用我说吧，夏守尊还真是有自知之明。
2: 好了，这命你们对质，不是命你们争吵。下江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朕倒是要好好听听。
1: 玄镜司府兵与巡防营今日却因缉捕盗匪一事在街巷中发生过冲突，但并没有任何逆犯牵涉其中，也未曾踏入过玄镜司一步。而朕不太明白夏守尊的意思，他是想说我巡防营的人在大街上抢了他的犯人吗？
0: 陛下，与巡防营的冲突发生在街巷中，那时暴匪已经闯出司衙，玄镜司府兵出府门追击，却被巡防营拦阻冲散，以致
1: 开什么玩笑？你那玄镜司是想闯就闯的地方吗？玄镜司的战力如何，父皇是清楚的，我手下能有多少人，父皇也是清楚的。就算今天真的曾有一群暴匪袭击过玄镜司，可又如何判定那群暴匪就是我的人呢？
0: 靖王殿下，在京城还有第二个人有心有力做这样的事情吗？
1: 原来夏守尊无凭无据，只是在诛心而已。既然如此，那我就帮你一个忙。父皇，儿臣请求召见兵部尚书。
2: 召他做什么？
1: 靖王府和巡防营的部将府兵在兵部皆有造册，他们今天有没有擅自外出，身上有没有带伤，有没有这个力量闯入玄镜司，这些只要肯查总能查出些痕迹吧。
0: 靖王殿下要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用在册的兵丁呢？你如今可是七诸亲王，要暗中培植些人手并不难，巡防营只不过是在外围帮忙罢了，真正攻入我玄镜司的人恐怕是很难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2: 景琰，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老实说，在玄镜司劫夺逆犯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3: 夏江与誉王步步紧逼，靖王对答如流，从容不迫，反而让夏江无法解释为何将魏征另行关押到大理寺。而此时的严皇后正带人搜查芷罗宫，里应外合地配合着誉王对付着靖王和靖妃。
4: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5: 进去搜。
6: 是。
4: 不知臣妾又做错了什么，还请娘娘明示。
7: 皇后娘娘，请您移步内室。
8: 静妃，你好大的胆子呀！
1: 父皇也相信此事是由儿臣暗中培植人手所为吗？若是其他地方倒也罢，可玄镜司是什么样的所在，父皇想必比我清楚。请问父皇，儿臣要培植多少人手 才有这个能力冲出玄镜司的重围，劫夺出囚犯。裕王兄做了这么多年的齐珠亲王，请问裕王兄，您是否能培植出既不在府也不在侧，一点痕迹也追查不出，却足以攻破玄镜司的暗中力量？
5: 现在是审你，你不必牵扯到我身上来。
2: 哎，今天说的有点道理，要想攻破玄镜司的地牢，少说也得好几百号人，靖王府不可能养了这么多人，一点痕迹都查不出来吧？
0: 陛下，今日攻入我玄镜司的暴匪十分凶悍，大约只有三十多人。
1: 三十多人，玄镜司重兵把守，高手如云，你那个地牢机关重重，有进无出，天下谁不知道？三十多个人就把朝廷逆犯从玄镜司的地牢中抢出？夏守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么点人手，怕是只能看一看玄镜司地牢的大门吧。
2: 夏卿，朕倒是很想知道你那个地牢究竟是怎么被攻破的。
0: 回陛下，魏征实际上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6: 大理寺？怎么又把大理寺扯进来了？
0: 陛下，老臣进来时已向陛下禀报过，玄镜司大理寺相继遇袭，当时人犯已经转移到大理寺关押，实际上他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1: 这么重要的犯人为何不关在玄镜司，却关在守卫松懈的大理寺？夏守尊，你到底是想让人来抢还是不想让人来抢啊？
9: 启禀陛下，皇后娘娘派人过来说有急事奏报。
2: 他能有什么急事？先候着。
10: 父皇，皇后娘娘向来稳重，从来不会无事惊扰父皇的，也许她是真的有急事呢。
0: 陛下，听靖王这拒不承认的口气，这里一时半会儿也分辨不清，老臣觉着还是先听听娘娘那边有什么急事的好。
2: 叫他进来吧。
9: 是。参见陛下。
2: 皇后那边有什么事？
9: 皇后娘娘命奴才禀报陛下，静妃娘娘在芷罗宫中行溺被之事，被皇后娘娘当场拿获，因是陛下爱妃，不敢擅处，请陛下亲自去一趟，当面发落。
2: 你再说一遍，谁？静妃吗？
9: 是静妃娘娘。
2: 反了。反了。你们母子，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呢？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你就不说了，您母亲也真是何等的善待你们呢？狼心狗肺，狼心狗肺，狼心狗肺！起来，跪好！先去处置你的母亲，回来再来料理你。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不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誉王带着调侃的语气向靖王示威，而此时盛怒的梁帝来到赤罗宫，他看到了陈妃的牌位，他深知这件事是自己安排的，所以并未动怒，反而将矛头指向了严皇后。
3: 景元，这么些年没打交道，我都不知道你口才居然这么好，为兄倒想看看静妃娘娘有没有你那么好的口才，能把她自己做下的那些事情通通都给推脱掉。
4: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5: 陛下尽管吩咐，臣妾安排好就是。
4: 你为陈妃立个牌位，祭拜一下。
5: 陛下，
4: 你总管后宫，怎么事情总是没完呢？这又在闹什么？
5: 回陛下，臣妾确实无能，虽耗尽心力整肃后宫，也未能平定奸小。静妃在宫中为罪人林月瑶私设灵位，大逆不道，直到今日方才查获，是臣妾的失误，望陛下恕罪。
4: 静妃怎么说？
5: 静妃自知有罪，被拿获后自始至终无言申辩。
4: 静妃便是在此为林氏舍灵的。
5: 香烛牌位一应俱全，显然时时闭门秘技。
4: 既是闭门秘技，自然没有对外宣扬。你远在正阳宫，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5: 静妃的宫女不忿于他如此悖逆之行，前来正阳宫守告。
4: 哦，哪个宫女呀？ 你奴告主是大逆，你怎么会养这样的东西？来人，把他拖出去斩杀。
6: 是。
7: 娘娘，娘娘，王后娘娘，王后娘娘，哎，娘娘，
6: 等等。陛下，此奴婢乃芷罗宫人，臣妾斗胆，能否请陛下恩准臣妾自行处置？
4: 如此背主之人，你不得心太软。
6: 臣妾明白了，谢陛下。
5: 陛下，臣妾受陛下之托管理后宫，自然严禁一切违礼违律之事，静妃之罪确凿无疑，臣妾身为六宫之首，不能姑息。陛下对待嫔妃如有其他章程，也请明旨昭示臣妾，否则臣妾也就依律而行了。
4: 你说明旨？这么一桩小事你就要明旨？ 你是要让天下人说朕的后宫不安宁？这就是你辅佐朕的仪德风范。后宫要以平和安顺为贵，这你难道不懂吗？
5: 陛下觉得是小事，臣妾却不敢也当作小事。静妃设灵于宫中，私祭罪人，分明是蔑视陛下，细察居心，实在令人心惊。今日之事，必当重责。
4: 静妃，你可知罪？
6: 臣妾知罪。臣妾或于当年故旧之情，暗中追思，虽无蔑视皇威之意，但确实不合宫中规矩，请陛下赐罪。
4: 皇后说你大逆，你却说只是或于故旧之情，这是知罪吗？这分明是不知。来人，
8: 在。
4: 令静妃紧闭芷罗宫思过，没有旨意，不得离宫半步。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回朕。
5: 陛下，
4: 朕都按你的意思处置了，你还要怎么样？
5: 如此大罪，难道禁足了事？
4: 你打算怎么样？直接找根白绫勒死吗？你戴罪在身，供奉减半。乱糟糟的，自己收拾吧。
6: 臣妾明白了，臣妾领旨。
4: 皇后也辛苦了，回宫去吧。朕近来琐事杂多，你要学会如何为朕分忧。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碍于严皇后的一再追问，梁帝象征性的处罚了静妃，此举令严皇后百思不得其解。静妃的贤淑明理让梁帝冷静下来，回到大殿，他神情稍缓，让靖王站起来回话。
2: 陛下，是回武英殿还是？
3: 高湛，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真是有些太巧了？
2: 您是说
3: 武英殿上审问靖王，后宫里皇后就向静妃出手了？
2: 您是说静妃母子今日命里犯冲吗？
3: 哼，呸呸呸呸，糊涂东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父皇，皇后娘娘那边的集市，哼，后宫夫人大惊小怪，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你们接着对峙吧。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大理寺。对，大理寺，接着说大理寺吧。嗯，你站起来说。
1: 谢父皇，在我身辨自己无力攻破玄境寺以后，夏守尊便改了口，说逆犯又变成在大理寺被劫了，是吗？
2: 老臣并非改口，老臣一开始就……
1: 好吧，就算如此，那么夏守尊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的巡防营也在大理寺外，以欺盗为名，制造乱局，妨碍你追击人犯呢？ 巡防营在玄境寺门前确实与贵属有冲突，这是事实。哪怕夏守尊以此为证据控告我，我承认我有管教夏氏无方之罪。但是在大理寺监牢，巡防营却未曾与玄境寺的府兵有任何接触。难道夏守尊还要把丢失逆犯的罪名栽在我头上吗？简言。
3: 夏守尊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了，他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禀明了人犯被劫，以及巡防营在玄境寺外面阻碍追捕的事实罢了。至于怀疑你是幕后指派之人，那是父皇英明，一眼看破，所以才会宣你前来对质。你如果真是清白的，只管一句一句反驳就是了，何必针对夏守尊如此咄咄逼人呢？
1: 请问裕王兄，案发时你可在现场？
3: 不在，那么是裕王兄奉旨主审魏征一案吗？
1: 没有。既然裕王兄一不是目击者，二不是主审人，因与此事无干。父皇在此，裕王兄为何如此着急替夏守尊开脱呢？
3: 我不过替夏守尊说句公道话，你就气势汹汹逮着我不放。心虚着急的人分明就是你吧？父皇说你无君无父，我看果然没错。
4: 我身为皇兄，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就你这个无法无天的脾气，我看这件事你肯定逃不了干系。魏征是什么人？他是罪犯林叔的副将，你当年跟那个林叔交情好得跟亲兄弟一样，谁不知道？这满京城除了你，还有谁能折腾起这么大动静？陛下，臣自知没有拿到实证，本不欲妄言。
3: 只是陛下命臣说臣不敢不说，但面对如此罪名，靖王殿下自然也要极力分辨。如此争吵下去，绝不会有结果。嗯，说的不错。闯进官衙府司劫夺罪犯这样的滔天大事，绝对不是我们在这争吵不休就可以找出真相的。请父皇下令彻查，到时候有些人自然就不能够再有推脱之词。陛下。
5: 人是在玄境厮守着丢的，老臣责无旁贷，不查个水落石出，无颜再见陛下。但事态复杂，牵涉到皇族显贵，老臣想请陛下赐一道恩旨，以免在看审官廉人等时受人阻挠。嗯，既然如此，你们在大殿上争吵，也查不出结果。夏卿，
4: 臣在。
5: 魏征一案本就是你主理，你给朕查，一定要查个清楚明白。臣领旨。嗯。不过，靖王府确认今天没有出门的人，就不要再审了。你要动他手下什么人，要事先告诉他一声，免生冲突。景琰，你的嫌疑最重。
4: 你要明白，夏卿有什么确切的理由提审什么人，你不得拦阻。
6: 儿臣遵旨。
4: 多谢靖王殿下。臣现在就想去提一个紧要之人到玄境司来，请陛下准臣告退。此人心思机巧，往往能料事于先，臣怕去迟一步，他就跑了。

0: 到底是
1: 他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豫王夏江与晋王的争辩暂时告一段落，夏江深知自己处于劣势，他决定退而求其次，趁机向梁帝请旨提审梅长苏。这样正大光明地将梅长苏带进玄镜司，一定可以从他身上找到突破此案的疑点。
3: 梅长苏，
4: 飞流啊，你这每天不是插花就是采花的，这都是蔺少阁主教你的吧？哎，
5: 给我的。
6: 嗯，
5: 苏哥哥喜欢。振平，你说这花摆在哪儿好看？
4: 宗主。
5: 嗯，
3: 梅长苏，
7: 陛下可曾记得？
3: 朕当然记得，朕曾经命梅长苏执掌郡主的文事。嗯，此人确系才华横溢，也有济世报国之心，若不是他身体不好，朕都要重用他了。怎么，你的意思是他在京城养病期间跟景琰走得过近吗？
7: 陛下，臣回京不久，不敢妄言，但梅长苏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
8: 谁的人？哼，这要看怎么个算法了吧。梅长苏受父皇赏识后，京城显贵里争相与他结交的十亭中倒有九亭，霓凰郡主对他推崇备至，玄镜司里的夏冬和夏春也去苏宅做过客，就连苏宅那座院子也是蒙大统领推荐给他的。豫王兄去苏宅拜访的次数只怕比我多了几倍，而要论到送到苏宅去的礼物，排头位的也应该是献王兄和豫王兄。说来惭愧啊，倒是我至今还没有一件像样的礼物能够送过去。怎么算到最后，夏守尊倒向父皇暗示梅长苏是我的人？
7: 如此甚好，既然梅长苏不是晋王殿下的人，那就更好办了。我要提审此人，殿下不会介意吧？
3: 夏卿，既然他跟景琰没有走得过近，无缘无故提审他做什么呢？
7: 陛下，袭击我玄镜司的那一队暴匪中，个个都是身怀绝艺的高手，而放眼全京城，能组织起这么多高手的人，除了江左盟的宗主还能有谁？臣相信提审梅长苏一定会有收获。
8: 御下之罪何患无辞，天下能人其事岂是一个江左盟能够囊括的？你们玄镜司如果都是这样凭感觉办案子，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7: 只不过是提审一下，晋王殿下何必紧张呢？这位苏先生好歹也是陛下的客卿，我能拿他怎么样？只要他把话说清楚，真的不关他的事，我保证他走出玄镜司的时候毫发无损，这总行了吧？
8: 父皇，这个梅长苏身体不好您也知道，他毕竟是民众天下之人，朝廷应显示仲裁之心，礼敬名士才对，这般无根无由随意欺凌，传出去是何名声？再说玄镜司直属御前，向来奉旨行事，一旦行为有所差池，天下人所诟病的不是夏守尊，而是父皇您呢。
9: 也太危言耸听了吧，景琰。照你刚才的说法，我和梅长苏的关系还比较好呢，我就觉得没什么，

再是天下名士，他毕竟还是朝廷的臣民，有什么挨不得碰不得的？夏守尊的为人，父皇是信得过的，难道你还信不过吗？这说到底也不过是找梅长苏问问话罢了，也值得你这般心虚？

0: 一下，怎么还你的清白呢？传旨，在。军防营，暂叫兵部接管，靖王回府靖司，未得旨，不得入宫。是。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1: FM107.4
2: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俩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梅长苏早已料到自己会受到牵连，他提前安排好接下来的部署，并且服下救命丹丸，安静地等在府中。此番去玄镜司，他必定要吃些苦头。面对狡猾奸诈的夏江，他也必定要多费些心思周旋。芷罗宫中，静妃等梁帝离开之后，立刻审问小心。
3: 夏江来的时候啊，把飞流带走，不得抵抗。
4: 宗主，
3: 好了，之后靖王、严府以及蒙大统领处的联络，都由甄平来负责。
4: 是。
3: 还有，这瓶花，你们给我好好的照看。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片叶子，我可饶不了你们。

0: 起来吧，起来说话。你一定很奇怪，像是私设陈妃灵位这样的大罪，陛下为什么会轻饶？是不是？皇后娘娘一定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她肯定是猜不出原因的。可是你如此聪慧，现在应该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吧？
1: 是陛下命令。
0: 是陛下。陛下近来少眠多梦，神思不宁，时时还有幻觉。疑心这宫中还残留陈妃之怨，所以命我为她特设灵牌，祭奠安灵。说来也巧，自从设了这灵位以后，陛下夜间也就睡得安稳多了。
1: 原来是您的药草，
0: 你还有心思管我？想想你自己吧。
1: 娘娘打算如何处置我？
0: 两条路，一条是送慎刑司，盖着白布抬出宫去；一条是我放了你，让你。

0: 从这宫门走出去。
1: 哼，不同的路自然有不同的条件。
0: 是。
1: 我想不通的是，您为什么会突然怀疑我，给我设下这个圈套？我一直服侍您，自认并无破绽。
0: 只要有所行动，自然就有破绽。
1: 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
0: 上次你出宫求救之后向靖王哭诉，那个时候我便知道你是我身边的耳目了。
1: 为什么？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我的所有行动都顺理成章，就算您怀疑整件事情是个局，我也只是局中被利用和误导的人。誉王、小金，甚至惠妃娘娘，他们才是你应该怀疑的人啊。
0: 你已经说出事情的关键了，自己不觉得吗？正如你所说，这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局，是一个为了挑拨靖王和苏先生之间的关系而设的一个局。在这个局中，不管过程如何发展，设有多少铺垫，要让多少人卷进来，最终的目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你最后对靖王的哭诉。如果你只是一个被他们利用的无辜之人，那这最后一步他们该如何把控？他们费尽了所有的心思，连皇后娘娘都冒着被责罚的危险而设下的这个局，最后的关键却落在了一个不由得他们控制的小宫女身上，这可能吗？如果这个小宫女忘了要告诉靖王呢？如果她被我一制止就停住了呢？如果她没有按照她所听到的陈述而完整的转述呢？小心，既然你是整个局的关键，那你必定是他们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
1: 事已至此，我为什么还有第二条路？
0: 我不喜欢杀人。你既然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我为什么非得要了你的命？
1: 但是，您仍有条件。
0: 是。
1: 什么条件？
0: 我要你招供。这整件事情如何联络，如何布局，如何行动，如何编织谎言，目的何在？这所有的细节我要你一五一十的全都讲出来。
1: 事情已过，你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些？
0: 不是我要听，是靖言他必须听。
2: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静妃已得知事情的所有始末，她深知靖王与梅长苏之间的隔阂需要解开。誉王曾经的计策虽已失败，但这毕竟已成为靖王心中的一根刺，他要让靖王和梅长苏冰释前嫌， 这根刺必须彻底拔除。
4: 多给他加两床被子，这个人弱得很，你还没提审就给冻死了。
5: 是，师父今日不打算提审他，
4: 先让他在这儿住两晚，尝尝滋味儿。

0: 殿下，怎么样？小将亲自过去把苏先生带走了。苏宅的人就看着，
1: 大概苏先生早有安排，所以他们并未抵抗。原来他是那个意思。什么意思？我在进宫前，他叫我做好准备，说母亲可能会在宫里受到牵连。然后他说。
0: 他说还有什么？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他把话咽了回去，什么都没说。难道他早已料到夏江会向他下手了？夏江的手段毒辣，苏先生身体又弱，他扛得住吗？
1: 我必须去一趟玄镜寺。
0: 殿下，陛下命您尽族在府，您现在出去可就是抗旨啊！
1: 可是魏征之事是我坚持要做的，我岂能让他人代我受过？
0: 魏晋之计，只有相信苏先生的安排了。他再三叮嘱您要忍耐，怕的就是这个呀。我想，以苏先生的志气，是可以应付夏江的。
1: 我担心的不是他的志气，而是……
0: 属下明白。可是殿下，现在如果苏先生站在这里，他会同意您的轻举妄动吗？

尽几多残留，一袭白衣寄故人，陈情此时休。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

0: 《琅琊榜》。得知梅长苏被下江提审，靖王一刻也不能安宁。回想之前自己的莽撞冲动，也十分懊悔。到了此时，他或许才了解梅长苏为他所做的，何止是一位谋士所需要做的。他十分担心梅长苏的安危，他怕梅长苏的身体状况抵挡不住下江的酷刑。
1: 下去吧。
2: 是。
1: 苏先生在我这里已住了两夜了，睡得可好？
2: 多谢大人的服务。还好。
1: 想不到天下第一大帮的掌舵之人竟是这般清秀文弱。
2: 这点我可比不上大人，您可一看就是十足十的玄镜司首尊的样子。
1: 苏先生学富五车，见多识广，知道此处是什么所在吗？
2: 地狱，鬼刹罗修之所，待在这个地方的都不是人，是魑魅魍魉。
1: 先生过奖了，我不过是擅长褪去人的皮肉，照出他们的真肺肠罢了。请坐吧。
2: 多谢。
1: 我这里等闲是不请人来的，一旦我请了，除非是我自己放的，否则他插翅也飞不出去。
2: 我也没想要飞出去。
1: 先生到此做客的消息靖王是知道的，但他现在自保不暇，只怕不能过来救你。
2: 夏大人，你这茶的味道也太次了，玄镜司的买办在这茶叶上摊了多少钱，你也不查一查？
1: 我知道先生是奇才，心智之间非常人可比，不过要论硬骨头嘛，我也见过不少。先生想听听吗？
2: 大人的功绩自当洗耳恭听。
1: 记得我以前办过一桩挪用军资贪贿的案子，当事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体壮如牛，嘴硬得跟什么似的，不过只在我这里待了两天，就把同伙的名单全招了。
2: 招了？我怎么听说他是疯了呢？
1: 招了之后才疯的，招之前我才不会让他疯。我一向很有分寸，不知先生是怎么想的，是乖乖招了，还是学那个将军在我这里多住上两日再招啊？
2: 那我还是招了吧。
3: 王爷在吗？
4: 在的，不是在书房就是在小花厅。
2: 夏大人到底想让我招什么呀？和靖王勾结？好吧，我承认我早就和靖王勾结。这次劫魏征一案，他是主使，我是策划。那天我们首先攻进了玄镜司，发现那里的守卫非常松懈，确定是个陷阱，然后大家又撤了出来。当然在整个撤退的过程里，多亏了巡防营的配合，才得以全身而退。后来大人你就回来了，我的眼线发现大人当天的行迹非常可疑，便悄悄地跟在了后面。没想到一路跟到了大理寺，发现魏征就在那里。于是我们在高兴之余，又丧心病狂地把夏守尊大人暴打了一顿，最后救出了这个逆犯。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大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 你知道自己刚才都招供了一些什么吗？
2: 我知道。大人可以把我说的话都写成口供，等我画了押，就可以呈到皇上面前，那这案子就算了了，咱们大家也都可以省省心了。

0: 原来先生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1: 我都落在大人手里了，还能打什么主意啊？
0: 这桩案子实在干系太大，我手中没有证据，要是按照你所说的口供呈递上去，陛下一定会亲自把你提去问话，等到了御前你再翻供，反过来指控我刑讯逼问，要求你攀咬靖王，说不定还真能让陛下疑心呢。啊，
1: 大人果然思虑周全，还能想出这么高明的手段，受教了。
0: 梅长苏，你不要太得意，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刁顽，难道真的想尝尝我玄镜司的手段吗？
1: 夏大人，你这么说我就听不明白了，我已经把什么都招了，你怎么还说我刁顽呢？你看看我身子这么差，一点都不想尝试你玄镜司的手段。我已经说了，所有的事情都是靖王殿下主使的，你还想让我说什么？难不成是夏大人还想把其他什么人牵扯进来，要我一起招了？
0: 招也得招得彻底。说，魏征现在何处？
1: 已经出京城了。
0: 不可能。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梅长苏被夏江提审到玄镜寺，他深知即将要面对的是夏江的残酷审问，而玄镜司这非人的手段，即便是再硬的汉子也扛不住。
3: 说，魏征现在何处？
4: 已经出京城了。
3: 不可能，我出五入宫前就命人守了四门查看过往行人，巡防营再放水也放不出去，接着靖王就被夺了节制权，这京城更像铁桶一般，魏征除非有遁地之能，否则他绝对出不去。
4: 这话就说得大了，就算是个铁桶也总有进出吧，只要有人出得了京城，魏征就有脱身的机会。
3: 魏征的伤有多重我知道，他根本无法站起来走路，而这些天一个横着的都没有出去过，马车香笼凡是能装下人的，连棺材我都严令他们撬开来细查。你倒说说看，魏征到底是怎么运出去的？
4: 大人真想知道？
3: 当然。
4: 你手下的人的确是查得极严，可惜还是有漏掉的。
3: 绝对没有。
4: 比如说玄镜司自己的人。
5: 左肩部放牢一些。
6: 是。
3: 谁要出门呢？
5: 啊，回禀师父，刚接到家信，我岳父病重，我妻儿急着回去探望，可玄镜司的事更为要紧，我也不便回去，只好多准备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嗯，
3: 应该的，好生准备吧。
5: 是。
3: 你是说你有本事把魏征塞进夏春媳妇儿的香笼中？哼，老夫可不信。
4: 夏春夫人是武当派出身，昨日离开京城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李逍遥的使者陪同。这个李逍遥是个江湖人，曾经受过江左盟的一点恩惠，让他带一箱京城的土产回廊州，这样的小事他想都不想就会答应。更何况所有人都还以为玄镜司和以前一样从来都不设党争，他一个江湖人又怎么会料到首尊大人居然会站在誉王这边和我作对呢？
7: 来人，来人。
8: 在在。
9: 首尊大人有何吩咐？
4: 夏大人你就别费心了，魏征都已经出城一整天了，茫茫江湖你上哪儿去找啊？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2: 为掩护魏征，梅长苏迷惑夏江，他的解释让夏江手足无措。而此时的玉金再次赶到晋王府，一出好戏即将上演。
10: 哈哈哈，小玉金。
11: 王爷。
10: 怎么才一天没见到又想本王了啊？来来来来来，说说今天要干什么，是听曲呢还是看舞？
11: 王爷。
10: 嗯，神神秘秘的，难道本王喝退左右才能说？看来真是有事啊。 等下去吧。
6: 是。
10: 坐。讲。
11: 想必王爷知道，晋王前几天突然被陛下禁足于府了。
10: 呵呵，你还关心这个？难道你们严府也？
11: 此事跟严府并无关系，只是晋王被禁足的理由让我心里觉得不安。
10: 哦，被禁足的理由，
11: 宫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朝野之上也众说纷纭。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玄静司丢了一名逆犯。
10: 倒是有这个事儿。嗨，玄静司嘛，抓获了一个赤焰逆犯魏征，还未严审就被一帮暴徒强行劫走。夏江说是靖王所指使，那陛下必然是大怒，命晋王禁足于府，等候夏江的调查结果。
11: 玄静司丢失逆犯之后，便在金陵寺门张贴图影画像，严查出城一干人等。我今天也是经过那儿，没想到。
10: 没想到什么呀？
11: 王爷，请看。王爷，您看，这个人。
10: 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就是那个人？
11: 我觉得正是此人呐，千真万确，东姐那天在录像里缉拿的犯人就是他。
10: 这就怪了。如果是晋王指使玄静司把他给抢了回去，那这怎么有可能跟夏冬在一起呢？

0: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梅长苏继续利用他的智谋与夏江周旋，可是夏江的耐心并没有那么多，他不愿去听梅长苏的长篇大论，他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2: 没事了，下去吧。
3: 是。
4: 夏大人，你有没有想过，我明明知道你要来抓我，可是我却没跑，也没有躲起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你觉得我奈何不了你？
4: 你当然奈何不了我，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可怕你的。
2: 像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居然觉得我治不住你？
4: 若论蛮力，你当然可以一掌就劈死我，可我苏某要是死在你这玄镜司里，先不论皇上会怎么想，江左盟的弟兄就不会放过你。再加上苏某在江湖上有几分薄名，除了盟里的兄弟，还有不少的朋友。虽然守尊大人位高权重，可是江湖人无处不在，他们要是拼起命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大人，你真的愿意为了我的一条小命被整个江湖追杀吗？让我活着对你只有好处，你可以知道更多你想知道的事情，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这身体肯定熬不住玄镜司的任何手段，你问什么我就会答什么。只不过我说的这些对你真的有用吗？你根本就控制不住我，你不敢让我到皇上面前去指证什么，因为你怕，你怕我会在皇上面前说出什么对你不利的话来。

0: 苏哲，惹恼了我是没有好处的。你现在攥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这一点你最好记清楚。夏大人，
1: 我当然知道。你有什么吩咐就尽管说吧。别的我也不强求，我只想让你说几句实话。
0: 夏大人，我刚刚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真的是和靖王勾结，把魏征救了出来。我也是的的确确派人把你打了一顿，这些都是实话。梅长苏，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为什么要选择靖王？
1: 为什么要选靖王？与前太子和誉王比起来，靖王是最好的。
0: 靖王最好，
1: 难道不是吗？
0: 你本来可以谁都不选。

0: 执掌天下第一大帮的江左梅郎，名利双全，自可以逍遥江湖，潇洒一生。可为什么你要卷进京城这趟浑水里来？到底为什么？
1: 哎，王爷，要不我和您一块儿去吧？
2: 哎，你去干什么？再把事情搅复杂了。陛下本来就多疑，哎，严府再搅进来对你不好。
1: 可是王爷，这……
2: 我无非是进宫去说两句实话，又没有什么威胁。皇叔对我的话还是信的，他不信又怎么样？他不信我要把话说出来啊！日后的事我也就不管了，我也管不了。
1: 王爷，这个事儿都怪我。如果不是那天我带您去探望宫羽姑娘，也不会让您刚巧看到那个事情。
2: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把话一五一十的跟皇兄说清楚了，我落个松快。
3: 王爷，马备好了。
2: 啊，行，回去吧，这当不知道。嗯。
4: 玄镜寺耳目遍布天下，苏某是如何进京的？守尊大人难道会不知道吗？
0: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原本我以为你的确是被前太子和誉王追逼不过，没办法才入京的。可这次交手之后，我敢肯定，那是无稽之谈。哼，以你的志气，要是不想被搅到朝局中来，谁又能逼迫得了你？
4: 承蒙守尊大人夸奖，苏某感激不尽。
0: 你到京城来，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是位极人臣的富贵，睥睨天下的权力，还是万世流芳的名声？
4: 大人说的这三点，我可以都要吗？
0: 又或者你是为了别的什么？别的什么更真实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只有靖王才能帮你达到，
5: 是不是？

0: 下的人不会觉得这个目的和劫走魏征有什么关联吧？当然有关，因为以你的智谋，很容易就能看出在魏征这件事情上，最好的对策就是置之不理，而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做法，才是顶着大逆不道的罪名，强行去劫狱。你为什么要选择最差的一种？因为我拦不住靖王。 既然拦不住，我就只能好好的帮他。一旦成功了，靖王会对我加倍的信任，我在靖王府的地位也会变得不一样。
1: 只是这样吗？
0: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
1: 是什么？
0: 因为我自信。我相信，即使我选了下策，也可以赢你。
1: 你觉得你赢了吗？
0: 难道我输了吗？别忘了，你现在还攥在我手里。那是因为我自己愿意来。我就是想看看你把我攥在手里可以攥多久。我还想看看你会怎么对付我。
1: 看来，你还真是有恃无恐啊。
0: 梅长苏，
1: 你怕死吗？怕。人要不怕死，还活着干嘛？对，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命才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会是不要吧？夏江深知，对待梅长苏这种罪犯，他平时所惯用的手段，在他身上都不奏效。而梅长苏也心知肚明，夏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答案，他只能真假参半，东拼西凑，胡乱地应对着夏江。<笑>
3: 哎呀，这么冷的天！
4: 眼看就要下雪了，有事您驾朝休的，你递个问安的帖子就好了，何必又跑来呢？<笑>
3: 皇兄，您这是敲打陈帝呢？说陈帝懒惰，来得不够勤快了呗？
4: 哎呦，知道自己懒散，还算懂事啊？<笑>
3: 下去吧。是。哎呀，今天来，什么事？说吧。
4: 哎呀，陈帝知道了一件事儿，若不禀报皇兄知道吧，这心里老觉得不太安宁。
3: 怎么，有谁还敢惹你不成？<笑>
4: 不是不是，倒不是有人惹我了。哎，这件事儿啊，是初五那天。
3: 嗯
4: 啊，我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可这两天这消息都乱糟糟的出来了，我才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啊。
1: 初五那天，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说清楚。
3: 苏先生好风趣啊，这确实不是补药，是毒药。
1: 你想毒死我？
3: 这可取决于你。此药名为乌金丸。
1: 服下7天后就会发作，如果7天之内有解药的话，就不会死。我明白了。如果皇上在召见我的时候，我的表现令你满意，你就会给我解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是吗？非常正确。我凭什么相信你？ 万一事后你不认了呢？
3: 因为你在我手里，你只能相信我。换一种说法，你凭什么相信我，会为了得到解药就任你摆布？如果我对靖王的忠心已经达到了宁死不屈的地步呢？因为你不是为了向靖王表忠心才来京城的。想想你的真实目的。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0: 不过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0: 夏大人，就凭你的这点推测，就能够相信我在皇上面前不会翻供吗？当然不是，我自然会有万全的准备。
1: 等不到你把话说完，人就会像他一样。你敢在皇上面前杀人？
0: 即使隔空，我自然会离你有一段距离。碰都不会碰你一下，怎么能说是我杀的？
2: 夏大人，这就是在欺负我不懂武功了。凭你的这点功力，要让人没有察觉，根本就杀不了我。
0: 单凭这个当然不行。别忘了， 那时你已经服下了乌金丸，只要我以最轻的隔空手法点一点你的天蟾穴，乌金之毒便会立刻发作，你甚至来不及多说一个字，一切便会结束。可是，
1: 在皇上面前杀人，他必定详查，
0: 查不出来。你全身上下不会有任何伤痕，最终的结论会是， 你是服毒自杀，
1: 难道他不会怀疑是你毒死我的？
0: 我若想毒死你，在玄境司岂不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为什么非要把你拖进宫里，当着陛下的面毒死？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晋王进宫见梁帝，他把自己的亲身所见告诉梁帝后，梁帝深感事有蹊跷，魏征被劫事件此起彼伏，玄镜寺内夏江逼迫梅长苏吃下一颗毒药乌金丸，他要利用此毒药来控制梅长苏的言行。
3: 夏冬，
4: 你真的看清了是夏冬？
5: 他又没易容又没乔装，我肯定一眼就认出来了。
4: 被逆贼从大理寺劫走的人犯怎么会落到夏冬的手里呢？还要在僻巷里暗中的转移，玄镜司到底在干什么？
5: 臣弟也是想不明白，但您说亲眼看到的事情总得跟您说一声，为了慎重起见，您应该把夏冬给宣进宫来亲自问问，也许他能给解释清楚呢。
4: 高湛，
6: 在，
4: 派人去宣镜司。
6: 是。
7: 哦，
4: 同志，给我叫来。
7: 苏先生考虑了快一炷香了吧？考虑清楚了没有啊？
6: 这生与死的问题，连圣贤都经常选错，更何况是我？
7: 圣贤从来没有自己选过死，他们只会劝别人去死。等这颗乌金丸到了你的肚子里，你就会知道，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
6: 夏大人，我现在在你手里，这药看来是不得不吃了。等等等等，我自己吃行吗？咱们都斯文点儿。

0: 这要苦不苦啊，苏先生？你磨这个时间有什么用？这里是玄景司，还有谁会来救你不成？那可不一定啊，万一真有人来救我呢？我能磨会时间，就让我多磨一会儿吧。等我把这药丸吃了以后，我就成了你的牵线木偶，你让我说什么我就得说什么，这感觉多难受啊！
1: 苏先生能明白这一点，你还是个聪明人。我说过，玄境司没有对付不了的犯人，你要么听我的话，要么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看来我还是低估夏大人了。早知道我跑了多好呀！梅长苏，自从你决定选择下策助靖王去接魏征的那一刻起。
2: 你就注定了步步都是险招，绝不会有好日子可过。
3: 夏大人，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两地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让蒙挚迅速带夏冬入宫，特意叮嘱无需告知夏江。梅长苏与夏江继续周旋，他反手为攻，提起当年赤焰军梅岭一事。
4: 他将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反倒使夏江开始手足无措。夏江开始斟酌梅长苏的真正来历。
5: 臣参见陛下。平身，
4: 谢陛下。
5: 不知陛下宣召有何事吩咐？
6: 蒙挚，你亲自去趟玄境司。 把夏冬带来见朕。
4: 夏冬，
6: 记住，来去要快，要隐秘。

0: 有任何耽搁。见到夏冬以后，不得让他接触任何人，尤其是夏江。
1: 陈遵旨。
2: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不在江左逍遥度日，偏偏要卷到这京城的漩涡中来。现在我也想问问你，历代玄镜司向来不设党争，地位超然，皇上对你的信任也非常人所及，大人为什么要偏偏趟夺嫡这趟浑水呢？
1: 抓捕逆犯本就是玄镜司的责任，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2: 那你只要把魏征关在牢里，等大年一过开印复朝，请一道旨把他拉出去斩了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设这么大的一个局，引晋王自投罗网呢？
1: 让逆辈之徒露出真面目，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2: 大人没有说真话。不过没关系，我只是随便问问，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2: 我知道大人为什么一定要置晋王于死地。
1: 说说看。
2: 因为你怕他。
1: 害怕谁？晋王。你为何会得出这么可笑的结论？我为什么要害怕晋王？
2: 你害怕晋王，就如同当年害怕齐王一样。十几年前，齐王殿下参理朝政，曾计划裁撤玄镜司，有这件事吧？
3: 父皇，纵观古今，真正的明君身边根本不需要有玄镜司这样的机构存在，朝廷法度应归于统一。
4: 父皇，
3: 儿臣认为可将玄镜司并入大理寺，一应行事。
4: 行了，
3: 当受法。
4: 不要再说了，这是什么？谁教你的？胡闹！以后这种想法不要再提了。
2: 这个建议虽然被皇上驳回了，可是你心里很清楚，就算这个计划当时搁置了，等到齐王殿下登基了就会实施的。可是后来殿下死了，你的威胁便消除了，安心地过了这些年，直到晋王上位。他是齐王殿下一手带大，对于玄镜司更加没有好感。或许那个时候齐王殿下裁撤了玄镜司，还会考虑如何妥善地安置你。可是对于晋王殿下来说，不把你五马分尸已经算是宽大了。
1: 靖王即使怨恨玄镜司，也不会如此恨老夫吧？
2: 那就要问问你自己当年做过些什么。你为了保住玄镜司，保住手中的权力，不惜害死一代贤王，就让齐婉赤眼君冤死在梅里。如此恶魔般的行径，难道永远都会不为人所知吗？
4: 你
1: 明白了，你不是来辅佐晋王的，你是来为萧景瑜翻案的。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是齐王府的旧人吗？
2: 我只是一个敬仰齐王殿下的人，直到现在，全天下还遍布着敬仰他的人，你应该知道的。

0: 什么绮丽才子，什么江左梅郎，我倒要看看你能风雅到几时。
1: 夏大人，你现在逼着我吃药还有意义吗？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敢让我去面见皇上？
0: 你可以去见陛下，但是你没有机会说话了。我现在只想让你死，但你不会死在玄静司里。
1: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会忌惮我死在哪儿？
0: 没错，你太厉害了，厉害到让我忌惮，厉害到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敢把口供原样呈报陛下，因为我害怕里面有我看不出来的陷阱。
2: 大人过奖了。
0: 不过你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那句话，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我承认我现在斗不过你，可是我能要了你的命。等我收拾完了你，我再去对付靖王。
3: 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4: 夏江被梅长苏说中心事，恼羞成怒，他挥拳击倒梅长苏。这一切都被悄悄潜在一旁的夏冬看在眼里，收入耳中。夏冬恳求师父夏江及时收手，改过自新。可是夏江哪会听取夏冬的建议？他们本不是同路人。
0: 你是怎么出来的？
5: 那日师父一出宫，便将我关在房中，原本是出不来的。幸好两位师兄还对我念一点香火情，看管的并没有那么严。承蒙师父多年调教，若连这点脱身的本领都没有，我还当什么掌镜使呢？
0: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5: 师父还没这么激动的时候，我就过来了。我一直以为玄静司历代相传的准则是忠君，是公正，是为朝廷去污除垢，您也是一直这么教导我们的。可今天您所做的我看不太懂。
0: 为师在审问犯人，你先下去吧。
5: 就算他是犯人，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玄静司可以把毒药塞到犯人的嘴里？
6: 历代玄静司都有无精丸，这并不是你师父自创的。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他还没传给你罢了。
0: 对付非常之人，需用非常手段。有些事情你还不懂，你就不要多问了。
5: 很多事情我可以不问，但今天的事我不得不问。当年齐王旧案与我切身相关，我只想知道师父您 在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放肆！有你这么质问师父的吗？你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实在令我失望。是不是这个梅长苏王爷脑子里灌了些什么？齐王谋逆，罪有应得。难道你忘了，你的夫君就是因为这个才死在了林燮手上的？

0: 师父，徒儿最后一次求你，把解药给他。回头吧，天道自在人心。你要是还不知道悔悟，就算杀掉十个梅长苏，也于事无补。
1: 师父，师父，请恕徒儿一时失察。
2: 不要说了，把夏冬带回他自己的房里去，严加看管。
1: 是。等等，师父，我一直不明白这些天到底出了什么事。冬儿，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您为何要如此重罚他呢？
2: 我的决定不需要向你解释，从现在起，没有得到我的允许，绝不准私下去见他。
1: 师父。
3: 是师父。
0: 兄长不用多说了，师父只是想教我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学不会，也不想学，所以师父生气了。师父教的新东西，春兄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

0: 蒙挚赶到玄镜司，不由分说将夏冬带走。他们彼此早已心照不宣，因为这都是在预料之中的。这一切的发展都按照梅长苏的部署进行着。夏冬的供词直接关系着此事的成败。
1: 见过蒙大统领，请大统领稍后。

0: 蒙大统领为何事来我玄镜司啊？自然有事。奉圣上口谕，召掌进使夏东大人入宫觐见，不得耽搁。敢问大统领，陛下召见所为何事？
1: 与夏春大人无关。
0: 夏东大人，请。师妹，
2: 夏春大人，
0: 你是想抗旨吗？
2: 下官不敢，我去禀告师父。

0: 陛下，夏冬已带到。
1: 微臣参见陛下。夏冬，大年初五，玄静寺逆犯被劫那天，你去何处了？微臣出城，去孤山，替亡夫祭扫。
2: 何时回来的？至
1: 晚方归。胡说！初五那天下午，有人亲眼看到你在那叫什么巷？灯甲巷。
2: 对，对。
1: 你去灯甲巷做什么？微臣没有去过灯甲巷，一定是有人看错了。
2: 哎，夏冬，看见你的就是本王。当时你带了几个人，虽然没有穿着玄静寺的官服，但他们都在听从你的指派。本王看得真真切切，我还能撒谎吗？纪王说，看见你把一个跟魏征一样的人抬上马车带走了，对此，你又何解释？
1: 夏冬，
2: 在朕的面前，竟敢拒不答话！你的玄静司到底还是不是朕的玄静司？你的眼里除了你师父，到底还有没有朕？微臣不敢。朕相信纪王是不会冤枉你的。说，你去灯甲巷做什么？
1: 夏冬，陛下亲事，纪王也为证，此事实在非同小可，有什么隐情？赶紧说出来。
2: 微臣的确去过灯甲巷，被带走的那个人可是魏征。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4: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夏冬在梁帝的逼问下承认是自己救出魏征，并且杀之为夫报仇，看似一切顺理成章。可是夏冬破绽百出的说辞让梁帝怒不可遏，他成功地将嫌疑指向了玄镜寺，所有的疑点最终都落在夏江的身上。
1: 微臣的确去过登甲巷，
2: 被带走的那个人可是魏征？
1: 是。
2: 原来如此，好，朕总算明白了。好一个铁胆忠肠的夏江，好一个铲奸除邪的玄镜司。好，
3: 来人！
4: 陛下息怒。
5: 皇兄，
4: 什么？王志亲自带走了夏冬？
5: 是，他直接闯入，声称是陛下召见，不许徒儿多问半句，带着师妹就离开了。
4: 不，
5: 师父，有何不妥？
4: 我察觉夏冬已然背叛了玄镜司，为了引靖王出手，我故意让夏冬做他的内应，让他带着那些劫狱的逆党进府。但这些事情不能告诉陛下。
5: 没错，在陛下眼里，师妹是玄镜司的高阶长进士，又是师父的爱徒，陛下一定会认为是师父您指使的。
4: 陛下召见夏冬，想必是查出了这些细节，心中起疑，要当面讯问于他。
6: 皇兄，事情查问清楚就好，莫动怒啊，莫动怒。
2: 朕原本就觉得有些奇怪，你犯魏征，好端端的关在玄镜司，几百重兵看守着，除非举兵造反，否则谁有这么大本事把人劫走？结果就偏偏移到了大理寺。你说，初五那天上午袭击玄镜司的那些人，是不是你带领的？
1: 是。
2: 好，你们玩的好计策，把朕都蒙骗过去了。战力如此强劲的一个玄镜司，被逆贼们冲进去以后，死的活的竟一个没有抓着，最后还说是因为巡防营搅乱把人放走了。夏冬，不枉朕如此信任你，你果真有本事。
3: 大本事！
5: 陛下，这么大一件事，臣觉得夏冬一个人难以策划，他的背后一定有主使的吧？
3: 那还用说吗？他是谁啊？他是什么人？现在谁还能指使动他？他这辈子最听谁的话，看不出来吗？
6: 皇兄，有话慢慢问，不着急的啊，不着急的。
2: 那魏征呢？你装模作样的把他劫走了，又送到哪儿去了？
1: 微臣把他杀了。
5: 什么？
1: 魏征是赤焰军的人，自然是微臣的杀夫仇人，他已经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微臣绝对不会让他再多活一天。
2: 你，他原本就是死罪，你知不知道？
1: 魏征只是副将，并不是主谋，况且陛下现在如此宠爱靖王，如果他拼命力保，恐怕陛下会为其所动，所以微臣只有先下手为强。
2: 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攀咬靖王？谁救你的？
1: 这些事情都是微臣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毫无关系，请陛下千万不要冤枉师父。
2: 你一 人所为。
7: 啊？
2: 你一个人就能瞒着夏江把魏征转押到大理寺吗？你一个人就能故意把玄镜司的防卫调动出去吗？你一个人就能设计实施一次装模作样的袭击吗？啊？夏冬，玄镜司的第一要职就是忠君，可你们呢？你们竟然自始至终都在欺君罔上。
6: 皇兄，说好的不生气的呀，不生气的啊。不管怎么说，事情也算问清楚了，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2: 呸！这次幸亏是被你撞上了，要不然景琰真是要受大委屈了。他性子不服软，遇事急躁，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家给装进套里去。
6: 皇兄如此的圣明，景琰怎么还会受委屈呢？只是这夏冬他双居多年，日子过得孤苦，做事难免偏激，请皇兄开恩，对他也宽大一二吧。
2: 朕现在懒得处置他。
3: 蒙挚，臣在，你亲率禁军持金牌立即查封玄镜司，上下人等均囚于司内候旨，若有敢擅动者斩。
8: 臣遵旨。陛下，玄镜司查封之后，夏江必然会要求见陛下，到时候您见是不见？
2: 做出这种欺君妄为的事情还见什么见？直接把夏江还有这个夏冬给朕押入天牢。
8: 遵旨。
0: 夏冬被蒙挚带走后，夏江已感觉到大事不妙，他已料到夏冬会假意维护，致使梁帝迁怒于他，他预感到大事不妙，可是此时他已没有掌控形势的权利。
5: 近来师妹糊涂得很，只怕未必会维护师父。
4: 他不维护我还好，怕的是一面露出破绽，一面假意维护。陛下心机深沉，他越是这样，陛下越会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皆是由我指使，那才糟糕。
5: 那如此一来，整件事情在陛下眼里岂不都变了模样？
4: 若只是因为夏冬带人进府之事，倒还不算是绝路，我总能想出些说辞解释。毕竟在赤焰这桩旧案上，陛下信我还是多过于相信靖王的。
5: 师父，可还有一个梅长苏啊。
4: 这个梅长苏的心智太厉害了，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在陛下面前说话。
5: 师父的意思是？
4: 陛下询问夏冬之后，想必很快就会召我前去问话，届时若是有人奉命来提梅长苏，事情就不好办了。现在必须马上动手。
8: 是，我先过去，你随后赶来。记住，封住玄镜司上下所有通道，不得有误。
9: 是，
8: 是了。

0: 下去吧。是。看夏大人的脸色，似乎是夏守尊改变主意了。对不住了，苏先生。那么早就要送我上路了，想必玄镜寺的处境也不太妙啊。
1: 先生放心，我出手很干脆，不会让先生受罪。
0: 夏春大人，你师父吩咐的命令，每一件你都如实照办，难道你的心中就不曾有过疑问吗？
1: 师命如山，不可违抗。
0: 曾几何时，夏冬也和你一样。
1: 认为师命如山，不可违抗。可他为什么现在就变了呢？嗯，先生提起这个，无非就想拖延时间罢了。可外面情形瞬息万变，请恕我不能与你多说。
0: 夏修大人。
2: 不想知道吗？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

0: 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领旨后的蒙挚迅速赶到玄镜寺，他生怕梅长苏的生命受到威胁。此时的夏江已然没有翻身之地，他只能誓死抵抗，可终究也敌不过蒙挚。夏春谨遵师命，挥拳向梅长苏劈去，千钧一发之际，飞流赶至。

1: 此处乃是太祖亲设的玄境府司，我也是御封的首尊，威同一品君侯。就算陛下命你前来召我，你也不得如此放肆。
0: 你错了，陛下没有命我来召你。如无陛下圣命，你这便是无端擅闯，难道你想要造反吗？
1: 首尊大人见人就说造反二字，还真是顺口啊！蒙挚，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奉陛下圣命，前来查封玄境寺，上下一应人等全部羁押候审，无一例外。
0: 不可能！陛下纵然一时被小人蒙蔽，也会召我前去御前申辩，
1: 绝不可能直接下令羁押。
0: 哼！你设下圈套，构陷皇子欺瞒圣上，罪不可恕。此事已经铁证如山，陛下哪有什么心思听你申诉？
1: 单单是因为夏冬放了贼人入府，哪里算得上是铁证如山？
0: 首尊大人，你想不通吗？没关系，监牢之内，有的是时间让你想。
2: 春兄，冬儿毕竟是我同胞妹子，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背叛师门的。事情到底因何而起？我一定要亲口听她说一说。
3: 你和师妹就是听得太多，想得太多，做事才会优柔寡断。处死梅长苏，乃是师父签下的指令，容不得丝毫耽搁。
2: 师兄，听我说。大人，两位大人，
3: 何事惊慌？
2: 两位大人，大事不好了！禁军。 外面全是禁军，围住了全府上下，说是圣上有旨，查封玄境司。
3: 什么？首尊大人呢？
2: 首尊大人已经被蒙大统领拿下了。
3: 师父。

夏大人，你可真是忠心不二啊！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完成师父的指令。若让你活着走出地牢，恐怕我玄静寺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0: 你不好啊！
1: 玉王得知玄镜司的情况和下江的处境之后，他预感自己不可能置身事外，他和下江联手对付靖王，这一切，梁帝心中早有疑问。此时的玉王心绪不宁，在府中苦思对策。
2: 禁军封锁严密。 属下打探不出更多的消息，只知道陛下甚至不愿意召见夏江，直接就索拿夏玉了。
3: 怎么会连夏江也？

0: 我想不通，到底是何处漏了破绽，且让父皇处置得如此决绝。殿下，事到如今，也许就只能哑口不认了。毕竟此事从头到尾都是夏江一手操纵的，殿下在明面上是没有卷进去的。
1: 话虽然这么说，但夏江未必会有如此好心，肯把我给摘出来。何况那天在御前。
2: 我跟夏江联手逼迫景琰，父皇怎么会看不出来？事到如今才想推脱，只怕不容易了。
3: 那该怎么办呢？
2: 皇兄，今日之事虽然烦心，但好在也都不是非要即刻处理的。
3: 索性就过完年再说吧，我看皇兄你也累了，早些回后宫歇息吧。臣弟告退了。
0: 再等等，陪朕待会儿。等蒙挚回来，一起听听夏江是怎么说的。是。启禀陛下，刑部尚书蔡全。
2: 户部尚书沈追在殿外请旨，说有要事回禀陛下。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正月十六才开朝，他们初七就入宫求见，有什么要紧的急事吗？
4: 沈追倒也罢了，这个蔡尚书可是有名的急性子，但凡遇到点事儿，他是片刻也等不了。
5: 皇兄，您不妨把他们两个宣进来，要是没什么无关痛痒的事，索性就骂他们一顿，您也出出气。<笑>
6: 你又在这胡说，斗争开心？
7: 哎，我，他们都是朝廷的二品大员，怎能随意责骂呀？
8: 哎，就咱们进来。
5: 是。
9: 臣
5: 蔡全
9: 参见陛下。
5: 请申，
10: 谢陛下。
9: 年节未完，你们两个就急着入宫，有何事要奏报啊？
10: 回禀陛下，刑部最近审结了一桩案子，与去年户部暗设私炮房事件有所关联。臣认为有必要向陛下禀报详情。
9: 私炮房，
10: 就是献王和前户部尚书娄之敬勾结。
9: 在北门设立的那个私炮房，
10: 这个事情不是早都弄清楚了吗？废太子也因此受到了处置。
9: 怎么，还有未完之事要报吗？私炮房一案，由沈大人亲自审理，案情清楚，献王与娄之敬所应承担罪责也惩治恰当。臣不是说他有什么差错，臣指的是引发私炮房一案的那次爆炸。
5: 爆炸？
9: 是，陛下。私炮房今天一爆，死伤过百人，烧毁民房60余间，一时民怨沸腾。陛下想必也记忆犹新吧？
10: 这件事情，不是也都早已处置了吗？
9: 民怨已经安抚，难道还有人心怀不满吗？
10: 案发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意外。 是由于私炮房内用火不慎而引发的爆炸。据臣近日的发现，这并非一次真的意外。不是意外，那是有什么人故意为之？臣有证词，陛下请看。
1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2: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好像呼吸一样那么自然，不需要换算，所以我们相遇在这。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不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梁帝因为玄镜司一案怒气冲冲，生性多疑的他已从心底认定誉王与夏江勾结陷害靖王，这件事彻底触碰了他的底线，他无法原谅一直不涉党争的玄镜司竟敢如此胆大妄为。蔡全和沈追紧急觐见，禀奏司炮房一案另有隐情。
3: 这个事情不是早都弄清楚了吗？废太子也因此受到了处置，怎么还有未完之事要报吗？
4: 司炮房一案由沈大人亲自审理，案情清楚，献王与楼之敬所应承担罪责也惩治恰当。臣不是说他有什么差错，臣指的是引发司炮房一案的那次爆炸。
3: 爆炸？
4: 是，陛下，司炮房惊天一爆，死伤过百人，烧毁民房六十余间，一时民怨沸腾，陛下想必也记忆犹新吧。
3: 这件事情不是也都早已处置了吗？
5: 民怨已经安抚，难道还有人心怀不满吗？
4: 案发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意外，是由于司炮房内用火不慎而引发的爆炸。据臣近日的发现，这并非一次真的意外。
6: 不是意外，那是有什么人故意为之？
4: 臣有证词，陛下请看。

0: 陛下息怒。陛下，最初是因为其他案子捕获了一名盗匪，此人为了减罪，声称参与私炮房一案，愿意举报首告。臣一层层追查上去，所牵扯到的人也越来越多，真相也越来越让人惊心。 臣的这份证词与所述之事尽皆吻合，没有破绽，臣判定可信。其实查到现在，臣自知远远没有查到根上，但既然牵扯到与臣同级的官员，臣就不能擅动。所以今日，请户部沈大人入宫请旨，请陛下恩准，命廷卫司派员监察户部协理，希望能够尽快提审大理寺卿。
1: 朱越，这尽管现在所有的证人矛头都指向了朱越，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动机呀！啊，那朱越身为大理寺卿，他为什么会指使人引爆这私炮房呢？
2: 王爷，朱越乃是誉王内弟，而私炮房乃是献王所设。这今天一报民怨沸腾，矛头直指献王，何人得利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把我搞糊涂。只不过此事罪名重大，断不可臆测呀，皇兄。我看还是让朱越觐见，您亲自问一下吧。
4: 哼，你糊涂，可真没糊涂。从私炮房、朱越、大理寺到魏征、全境司下江，看起来像是一团乱麻。
2: 可是实际上清楚着呢，皇兄，您的意思是说，过去的献王，现在的靖王，这都是誉王故意的？不会吧？大家都是至亲的骨肉兄弟，怎么可能到如此程度呢？不，这还有景琰，景琰这事从上到下都是玄静思所为啊，这应该跟景桓没有关系吧？哼。
3: 这句话，你是说到了关键。大理寺倒也没什么，其他事情，朕都可以宽宥。可是这个玄静思，历朝历代不设党争，只忠于君上的玄静思，竟然也能为了誉王欺瞒于朕，朕断难相容。
5: 高湛，在。传旨，劝誉王进宫。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

0: 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玄静思被蒙挚查封，梅长苏也被顺利救出，悬在蒙挚心口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可是当他听见夏江口中所说的七天之限，已然乱了阵脚。豫王被梁帝宣召进宫，他一进大殿就开始喊冤。
2: 苏先生，你没事吧？
3: 托孝守尊的福，我梅长苏到现在还活着。
2: 梅长苏，七天，你可记清楚了？只有七天。什么七天？他在说什么？看苏先生现在这个样子，恐怕七天也活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你也算不上赢。
4: 你到底什么意思？说。
2: 蒙大统领，你替我问一下靖王，救了魏征，折了梅长苏，这样的买卖他觉得划算吗？
4: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3: 夏江的话你也信？
2: 梅长苏，
4: 你到底什么意思？
5: 儿臣参见父皇，不知父皇召见有何吩咐？
4: 哼，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东西？
5: 父皇，儿臣冤枉，玄静思背后的事，儿臣从头到尾什么都不知道啊。
6: 不，那个景环啊，你先看看这个奏折，兴许跟玄静思没什么关系呢。

0: 此事儿臣也是冤枉，
1: 誉王殿下，这些证词是微臣呈送陛下御览的，内容皆是指向朱越，尚未涉及到殿下。不知殿下为何含冤呢？
2: 父皇，这些证词虽然不是指证儿臣的，可是众所周知，朱越乃是我的内弟，指证他，自然是冲着儿臣来的。父皇圣明，自然早就应该知道。
3: 冤枉，冤枉，你的意思是？
4: 你可以替朱越担保了，这些都是刁民的证词，父皇岂能轻信？再说朱越一向并无劣迹，这个罪名，只怕冤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陛下，审到此处，尚不敢说绝无冤屈的可能，可指认朱大人的是他的贴身亲随，不是无关外人随意攀咬。如若就此含混而过，于法理难容。臣恳请陛下恩准。
0: 于正月16开朝之后，立即诏命三司派员明堂会审，务必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以还朱大人清白。嗯，
3: 你既然说朱越是冤枉的，那么三司明堂会审，你当无异议了。
0: 朱越受人指证，为表清白，理当受审，我毫无异议。不过，虽然说是三司会审，但谁不知道是蔡大人主导？儿臣听说。
3: 蔡大人性情酷烈，审案的时候一向咄咄逼人，这朱越胆子又小，儿臣担心。陛下，如果誉王殿下担心，大可旁听监审，臣一定竭尽所能，秉公执法，请陛下降旨，恩准三司会审。
2: 臣附议。
3: 这
0: 怎么？让你去监审，心虚了？儿臣何来心虚？父皇若要儿臣去。
3: 儿臣自当遵命。哼，还嘴硬！王振这些年如此心疼你，这些年你胆大包天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你以为朕老糊涂了？连朕的玄镜司你都有本事插一手，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儿臣萧景环，朕真是小看你了。嗯，你把自己宅的还真干净。
0: 就跟玄镜司那个事儿一样，是吗？父皇见责，儿臣不敢强辩，但是玄镜司，儿臣真的没有，请父皇明察。
5: 构陷靖王一事，夏冬都已经招了，你还在强辩，
3: 居然还敢让朕明察，朕真要查出真相，你受得起吗？
5: 皇兄，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0: 素日里玩的那些把戏，
3: 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得你过罢了。谁知道你变本加厉，现在连朕也欺瞒，再这样下去，你眼里还有谁？哼，说，朱越的这些勾当，是不是跟你有关？再有半次虚言，朕绝不轻饶。
0: 朱越这件事，儿臣确实不知道内情，夏江大人的事也跟儿臣无关，只不过在殿上。
3: 顺水推舟，帮了几局枪罢了。自己宅的还真干净。可怜夏江，以为先帮了你就是提前效忠了新君，却没想到是这样的收场。都说皇儿中，你是最像朕的，可你看看你，你敢做不敢当的样子，你有哪一点像朕？哪一点？陛下息怒。
0: 皇兄息怒，皇兄息怒。父皇责备儿臣事小，三司会审事大，一旦会审，必发明堂底报。若是伤及皇族颜面，儿臣百死莫赎。若真是如此，儿臣认了便是。但是请父皇明鉴，儿臣纵是有错，也绝对不敢对父皇有丝毫的不敬之心，只是为求自保而已。
3: 才卿，朕这就诏命中书令。
0: 削免朱越的官职爵位，他没有了大理寺卿的身份，爱卿便可以随意提审，倒不用朕动用三司这么麻烦了。
4: 陛下的意思是命臣全权处理此案吗？
0: 才全，此案使到朱越这一层足以平定民心了，朕以为没有必要再深追了。为了此案，你连这个年节也没有过好，真是辛苦了。早些结案，也可歇息几天。
4: 可是陛下，
0: 才卿，其他该处置的人，朕自会处置。你只管结案就是，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了。
4: 陛下。
0: 才卿，朕的话你明白了吗？
4: 臣明白。
1: 梁帝先知证据确凿，誉王将无可抵赖。可是为了顾全皇家颜面，他叮嘱蔡全不得深究，早早结案。回到苏宅的梅长苏再也支撑不住，鲜血从口中溢出，让大家心疼不已。
3: 宗主，宗主，宗主，宗主，来，
2: 魏尚怎么样？
5: 魏将军在穆王府很安全，没有任何人察觉。
2: 四谷主呢？
3: 药王谷上下的人都已经送出城了。
2: 让靖王今天不要进宫，先缓一缓。
3: 是。
2: 哎呀，告诉蒙大统领，董监会在牢里多待一些日子，让他好好照应。
6: 闭嘴！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一针扎哑了你？

0: 蔡宁兄，蔡大人，蔡全，
1: 你等我一下。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有什么用？难道类似的情形你还没有习惯？难道你能习惯？你，哼，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先出去。
2: 沈兄，出宫之后。
1: 陪我去酒楼喝两杯吧。好好的去什么酒楼啊？去我家吧，反正就在宫墙边上也近。
3: 也好。
4: 禀陛下，全境司已查封完毕，夏江、夏春、夏秋已一致天牢，分别监候。其余少长史、廷内史、府兵一干人等，全部关押在府司之内，听候陛下发落。
1: 夏江怎么说？还是不肯认罪，一直在要求面圣。
4: 哼，这就是夏江的为人，一贯都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罪。他若是痛痛快快的招了，哼，朕反倒觉得奇怪了。陛下，夏江一直要求面圣，夏冬还是坚持说此事是他一人所为。
2: 纯粹是为夫报仇与夏江无关，陛下觉得此话可信吗？哼，你呀，五人心思，太简单。哼，夏冬的话，也就只有你肯信。嗯，你不想想，他若真是为夫报仇，在牢里把他杀了就是。 何必还要装模作样的把他劫出来呢？再说，纪王也看到了，他们在给魏征顺气，这是报仇吗？这分明是不想让他死。此事，若是夏冬一人所为，恐怕魏征早就没命了。
0: 也就是说，魏征有可能被玄镜司悄悄地关在了某个地方。
2: 嗯，朕也是这么想。大概夏江还想拿魏征做点文章吧，比如说，悄悄地把他放到靖王所管辖的某个地方，再派人去把他搜出来，这样，自然就是景琰的罪证栽赃于景琰。
0: 这也太恶毒了吧！
2: 怎么可以如此设计？这皇兄明鉴，您一下就看明白了，臣弟愚钝，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如此的地步的。
0: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夏江，
2: 他的手段朕清楚。以前朕觉得他绝对不会欺瞒朕的。
1: 所以未曾多虑，现在想起来，着实令人心惊啊！如果魏征还在，并且在夏江手里，那就太好办了。马上提审夏江，这样的话就能立刻知道逆犯的下落了。
2: 嗯，审夏江没用，他是绝对不会把魏征交出来的。为什么？ 哼哼，说你简单，你还真不动脑子了。夏江现在明明就是要立证，是景琰劫走了逆犯。

0: 若是到最后他自己把魏征交出来，那不等于承认他自己有罪一样吗？
1: 是啊是啊，构陷皇子那罪名可是不小啊，如果交出魏征，这不就说明这个罪名坐实了吗？
2: 诬陷皇子覆逆确实百死莫赎之罪，夏江这个人太阴险了。
0: 你去告诉他，朕现在不想见他，让他好好想想，想好了给他指墨，写个供词呈上来。
2: 是，
0: 下去吧。
1: 那臣弟告退。
2: 微臣告退。

0: 陛下，是回养居殿还是？
1: 哀家之罗宫。
0: 是。
2: 殿下，
3: 怎么样？
2: 殿下放心，一切尘埃落定，并无意外。
3: 苏先生呢？
2: 苏先生已被接回苏宅了。
3: 可有受伤？
2: 苏先生被困在玄镜司整整3天，下监一定对他用过手段。具体情况到了夜间，我派人再去苏宅问问。要说这位苏先生可真是神机妙算，一切情形皆如他所料。晋王进宫后不过2个时辰，这查封玄镜司的旨意就下来了。
3: 苏先生确实了解陛下，父皇能容忍誉王弄权、争宠、贪贿，也能容忍玄镜司手段黑辣，视法度为无物，但他却不能容忍他们两人一起联手欺瞒他，这一点可算得上是父皇的底线。
2: 陛下此怒非同寻常，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下江，直接捕拿夏玉，简直没有丝毫的容情。要知道那可是夏江啊，这些年陛下对他的宠信朝野上下可以说是无人可比，没想到一朝翻脸也不过如此。
3: 夏江算什么？对齐王兄，对小叔，又何尝不是百般恩宠？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王府中气氛沉重，玉王妃伏地替弟弟请罪。此时的玉王已心灰意冷，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局面如今一败涂地，感叹自己此生将与地位无缘。蔡全与沈追对

0: 醉饮，口中谈论着朝政事宜，一杯接着一杯，借酒消愁。
1: 臣妾有罪，臣妾愚笨无忧，帮不了殿下。本以为弟弟朱月多少可以效一点力，没曾想他竟然如此胡作非为，坏了殿下的大事。
2: 事已至此，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1: 臣妾在这里带弟弟向殿下谢罪。
2: 起来吧，兰姐，成王败寇都是宿命。我花了十年的光阴去跟太子斗，好不容易斗赢了他，又冒出了一个靖王。原本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将他撇开入主东宫，没想到我萧锦环一夜之间竟会败得一无所有。
1: 不会的，殿下，一切还有转机。
2: 不会再有转机了，我太了解父皇，编出是早晚的事。从今以后，我想跟帝位永远无缘了。
3: 蔡兄，这可是窖藏六十年的状元红，我一向舍不得喝，今天便宜你了。
4: 满上，
3: 我知道你心里不畅快，可你把自己灌死了有什么用？再说了，这个局面你应该有些准备的。
4: 说真的，我已经准备过了，可是心里还是忍不住的失望。申兄，你也都看见了，陛下一直在骂誉王，骂他玩弄手段，骂他欺君瞒上，而誉王呢，只说被逼自保，再用点苦肉计表一下他敬畏之心，就让陛下松口了。对于私炮房一案，他们真正反思过没有？誉王说被逼无奈，从不敢轻视皇威，可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这里。69条人命，那可是69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对于陛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骂？对于誉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悔吗？居然谁都没有提，谁都没有看得很严重。他们介意的，他们放在心上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为了谋取私利，这样草菅人命，已是令人发指。可更令人心寒的是，为君者对这一点居然毫不在意，所谓人命关天，这才是底线。再这么消磨下去，大梁还有什么气数？百姓还有什么活路？
3: 你先别气馁，还有靖王殿下呢。
4: 既然沈兄直说了，我也不瞒你，我对靖王殿下的期待同沈兄一样。只是誉王的手段实在阴狠，靖王殿下身边要是没有一个能够替他挡暗箭的人，未必能够走到最后一步啊。
3: 誉王和献王内斗多年，手下搞阴谋诡计的能人谋臣多的是，希望靖王殿下福泽深厚，招架得住。
4: 朝局如此，真是让人心灰意冷啊。
3: 你错了，越是朝局如此，我们越不能心灰意冷。在其位当谋其政，有些事情我们虽然无能为力，但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思，总比尸位素餐要强。

0: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经历了此番事件之后，梁帝对靖王的宠爱有增无减。梁帝越发觉得靖王处事稳重，心胸宽广，继承了靖妃的秉性。靖妃却恳请梁帝不要给予靖王太多的恩宠，以免招祸。
1: 靖妍没事，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他受的委屈朕会给他补偿的，放心吧。怎么了？
2: 靖妍今日之祸根源还是福薄，受不得陛下恩宠太过，陛下还是少疼他一些的好。
1: 你这是什么话吗？靖妍受的恩赏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朕绝无偏私。朕既然宠他，自然会让他受得起这份宠。好了，朕知道你现在后怕，并无斥责之意。说起来也难怪你悬心，景言的性子嘛，也是太直了些，率性而为。他明知道朕不喜欢，让他为赤焰的旧案辩护，他还是照说不误。哎呀，这一点倒是比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更为让朕安心呐。
2: 谨言心事，请陛下见谅。
1: 朕这一次确实是没有想到玄镜司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所以一时不防委屈了景言，否则以下江的手段让苏哲那个病秧子进去严审，搞不好还真能给他造出一份什么伪证来，让景言翻不了身。
2: 苏哲就是那个后宫常谈论起的拿三个孩子击败了北燕高手的那位苏先生吗？
1: 就是他。怎么他在宫里也有这么大的名气？
2: 臣妾从来没有听景言说起过他，可见他们并不相熟。那怎么夏江会把他也给扯进来了呢？
1: 你久居深宫当然不知道，这个苏哲嘛，真名梅长苏，这天下广有才名，见识才学都是一流的，听说在京城里结交了很多人，景言嘛也免不了多少跟他有些来往，夏江大约就是凭着这种来往想把他说成是景言的同谋。
2: 若是夏江真的对景言不怀好意，那直接冲着景言来就好了，这弯弯绕绕的扯什么同谋啊。
1: 你真是妇人之见，景言是什么身份？那是七诸亲王。夏江呢，虽然未同一品君侯，但是没有朕的旨意，他能去替审景言吗？他能审出什么吗？
2: 那个苏先生，
1: 跟景言相比，这个苏哲就不一样了， 他是个文人，身体弱，筋骨也不强，真要进了玄镜司，那还不由着下江摆弄吗？
2: 要真是这样，那苏先生岂不平白遭受到无妄之灾？
1: 嗯，
2: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1: 真没问，但想来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苏哲嘛，也算是朝廷的客卿，朕自然要抚慰他，以免天下误议，说朝廷没有惜才之心。嗯，
2: 连陛下都这样说，
1: 嗯，
2: 此人一定不是凡品。
1: 这个苏先生是个有见识的人，景琰就是太将了。你跟景琰说，让他多去请教请教。朕可听说了，说警官一向朝那个苏宅跑的可是勤着呢。
2: 陛下，只要景琰忠心为朝廷办事就行了，虽然应该礼敬明事，但却不必刻意笼络。
1: 景琰是不是只想当办事的王爷啊？
3: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4: 此时此刻，梁帝的心中已有了立靖王为储君的打算，豫王与献王彻底出局，蒙挚入豫探望夏冬，鼓励夏冬早日摆脱恩怨情仇的束缚，尽快振作起来。
5: 你们先下去吧。有人托我来看望你，你还好吗？夏江是你的恩师，却又视你如妻子，这其中的恩怨情仇实在是分割不清。我是个习武之人，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你，只是希望你能早日振作起来，相信聂将军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你就这样沉溺下去。
6: 我兄长和春兄怎么样？
5: 事发当天夏秋不在场，可以不认定他是夏江的同谋，夏春的罪会重一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罪名，但也不至于太重。
6: 那他呢？
5: 他是主犯，就单以构陷皇子这一条罪名，他已无生机可言，这也算他罪有应得，你就不要再挂在心上了。
6: 不会挂在心上的，心早就没有了，又能挂在哪儿呢？
1: 你不用慌，朕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怀疑景琰有野心。嗯，
2: 陛下明白就好。
1: 朕知道你们这些年是委屈惯了，以前有太子， 现在还有欲望，所以你们没有朝这上头想过。但是事到如今，实在该想想了。景琰嘛，不在朝廷上结党，实行公正，朕很是喜欢。但是他在自己府里还是要有一个人，这次他险些掉进人家的陷阱里，还不是因为缺个人替他琢磨事情吗？
2: 陛下爱重我们母子之心，臣妾明白。刚才的话，臣妾也会转告给景琰的。只不过这个孩子，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想必陛下也知道，要是我的话他听不进去，那臣妾也实在拿他没有法子。
1: 哼，这个犟脾气的孩子。好了，不是什么大事，朕会照看他的。对了，你们各自奔幽禁，也好些日子没见了吧？这两天朕让他过来，你替朕安抚他一下。
2: 安抚什么？小户人家的孩子胡闹，尚且要挨个两三下巴掌呢，何况陛下是君父，他是皇子呢。再说了，经一事长一智，于他也是敬意。如果他真的心生抱怨，那就真是臣妾教子无方了。
1: 哎呀，景琰的心胸随你了，这让朕甚是喜欢。刚才朕突然想到，你不是说在宫里召见苏哲不合规矩吗？那三月春猎时让景琰把他带到围场来吧。出宫外巡时没有那么多关爱，还有朕的允准，你找个方便的时间把他叫来见见就是了。
2: 三月春猎，陛下要带臣妾一起去吗？
1: 不带你带谁呀？
2: 是臣妾遵旨。
5: 叶将军死不瞑目，在真相还未昭雪之前，叶夫人还是要擅自斟酌。外面可还有什么人需要我带话的吗？
7: 请蒙那统领转告苏先生和靖王殿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王者公道。在那之前，纵然是到了流放之地，我一样可以支撑，请他们二位不必为我操心。
5: 聂夫人放心，此言我一定会带到。赤焰旧案，靖王殿下已经下决心要追查到底，绝不会让他就此淹没。叶将军身上虽然没有污点，但他毕竟是赤焰旧案的起因，如果不能将真相明明白白地公告天下，我相信叶将军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的。

0: 蒙大统领，苏先生中的乌金丸之毒，是否已经解了？
1: 什么毒啊？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2: 107.4，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总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夏冬关切地询问梅长苏的乌金丸之毒，蒙挚这才闻言大惊。此时的梅长苏已命在旦夕，靖王进宫探望靖妃，靖妃让小心当面招供，小心将誉王的计策全部供出，靖王心中的心结就此解开。回想起之前做过的鲁莽之举，靖王心中愧疚不已。
1: 儿臣不孝，这几日让母亲担忧了。
2: 事情过去了就不要提了，起来吧。
3: 是娘娘。
2: 静言，你坐下。
1: 母亲神色与往日有异，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2: 你先坐下。这几日宫里宫外可谓是惊心动魄，生死一线，我确实是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也想听你讲一讲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事未了。
1: 何事？
2: 有一份口供，我想你当面听一听会比较好。
3: 参见娘娘，参见殿下。
2: 小心，你向我招认的话跟靖王殿下再说一遍吧。
3: 是。
4: 来，把药喝了。
5: 昨日不都好些了吗？怎么今天又这样了？
4: 什么叫好些了？我就从来没见他好过。我看看，啊，过半个时辰，我再来行一次针。你们也不用提前哭丧个脸，有老夫在，砸不了招牌。
5: 燕大夫，
4: 啊，
5: 那这几日宗主是不是又得闭关，不能见外人了？
4: 哼，爱见不见，他这几天能清醒才怪呢。你就是放100个人进来，也跟他说不了一句话，闭不闭关的无所谓了。
1: 你说什么？居然是下江的人。
3: 算是吧，我遵玄机公主一命，听从下守尊指派。
1: 那你的意思是说，闭锁芷洛宫为难母妃，全都是下江和誉王的主意？
3: 是。那个所谓苏先生派来的人，还有我向靖王殿下哭诉的那些话，都是下江安排的。
2: 带他下去吧。
3: 是。
2: 这个局并不难破，只是关心则乱，夏江是摸准了你的性情。
1: 不只是我的性情，还有心中的偏见。对于苏先生，我虽与他投契，也很欣赏他的才学，但是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只当他是个谋士，不能完全信任他。
2: 心有疑虑，自然就有裂痕。夏江能趁虚而入，也就不足为怪了。
1: 论起识人之明，我确实不如母亲。母亲当时也不知道真相，但却比我冷静得多。对于苏先生的信心，也比我足。
2: 我当然知道，那样的事他绝不会做。
1: 母亲说什么？
2: 我是说，既然误会已清，你准备怎么做？
1: 自然是去向苏先生致歉。
0: 此时的梅长苏已没有任何体力支撑下去，苏宅中的他全凭燕大夫的医术在极力挽回。蒙挚翻遍了玄镜司，也没有找到乌金丸解药的下落，心急的他只能去求救于燕大夫。
6: 王大统领，开门！
7: 开门！

0: 陛下，想到此事才肯清楚，你也是动辄严厉，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萧景琰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备马，什么？备马，我要去苏宅。
1: 殿下，外面好大的雪。
0: 那日他从苏宅赶过来劝阻我时，不也是漫天大雪吗？

0: 请殿下见谅，宗主病重，不能见客。殿下有何事，吩咐我就是了。
1: 苏先生病重？
0: 是。
1: 是在玄静司受了什么刑讯吗？
0: 也许吧，不过入冬之后，宗主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况且上次在靖王府中受了些风寒，虽然拿药压着，但还需全部发散出来才行。
2: 殿下此来只是来探望先生，并非有事。既然先生病重，更该进去问候了。
3: 金大司，靖王殿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0: 蒙大统领为何如此着急？
3: 哎呀，他在玄静司被夏江喂下了一颗剧毒的乌金丸，你们不知道吗？
1: 你是说苏先生？
3: 我当然说的是他。此毒服下之后，七日之内必定会突发致命啊！我已经拷问了夏春，也翻遍了整个玄静司，依然没有找到解药。赶紧问问叶大夫，还有什么办法？
4: 夏守尊，
3: 殿下。
5: 殿下，
1: 解药的下落只能问夏江，
3: 可是夏江他肯定不会。我愿陪殿下一同前去。
6: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7: 秦般若乔装潜入地牢探望夏江，两个人还在痴心妄想商谈下一步行动，恰巧在此时，靖王与蒙挚气冲冲地赶到地牢，询问乌金丸解药之事。
4: 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8: 誉王还在外面，我还没有拜到底。
4: 誉王把自己关在府里闭门不出，已是自身难保，恐怕无法施以援手。
8: 白族之虫死而不僵，他想翻身是不易了，但是还有一次机会能让他救我出去。
4: 什么机会？
8: 三月春猎。你如此聪慧，细想就能明白，春猎之前这几个月一定要让誉王沉住气，在陛下面前只管哀求回罪，切不可再与靖王有所冲突。
4: 白如明白。
9: 靖王殿下到。
10: 参见靖王殿下。
9: 送饭的快走。
10: 靖王殿下，

怎么得罪了靖王殿下，连饭都不给吃了吗？看来也没有别的事，是为了乌金丸吧。

0: 这个苏先生的分量还真是不轻啊，竟能劳动两位亲自到地牢来看我。那个吴京文可以不用管了，不管了。
1: 他身上的火寒之毒乃天下奇毒之首，吴京丸入体之后，已渐被吞噬消解，已经不会发作了。<笑>
2: 真的？当然，您说没事，一定会没事的。说，解药在哪里？
3: 我要不说呢，你敢在这天牢之中把我杀了不成？为何不敢？一个当红亲王，一个禁军统领，俺由还未开审便一起到牢中下手杀人，你也不想想，咱们那位多疑的陛下听闻此事会有何感想？我素来鲁莽。
2: 想不了这么多。
3: 离吴京丸毒发还有三天，我可以不进宫，不上朝，拷问你直到最后一刻。苏先生若有差池，我立即亲手你断你的脖子，就连你的尸身都没有人替你收敛。好，为了一个谋士。
4: 夏江守口如瓶，丝毫不泄露解药的下落，而此时的梅长苏也有所好转，他体中本身的火寒毒吞噬了乌金丸的毒性，让他得以苟活。连日来乌云密布的苏宅终于见到了一丝阳光。上次你急着出去向苏先生致歉，
5: 我都忘了，让你把一份新做的点心给他带过去。他还好吧？他在玄境寺中中了乌金丸之毒。
4: 乌金丸，
5: 不行，不用担心，已经找到解药。
4: 虽然毒性已尽，但想必一定会有所尚存。你还是应该多去探看才是。 这次危局能够平顺度过，多亏有了苏先生。虽然之前他不赞同我去救魏征，我气得与他断了往来，但后来他还是屈尊来劝谏，又竭尽心力替我谋划，连自己都陷进玄境寺中受苦。苏先生不赞同去救魏征。
2: 就情势而言，他是对的。不过最终，你们两个还是协力度过了这道关。有这样的人扶持你，我真的很安心。魏征被救出来以后，就由苏先生安置，他也不告诉我安置于何处，说还是不知道的好。其实我真的
4: 很想早些见到魏征，想听他说一说当年的情形。既然他的人已经救了出来，你也不必急在这一时。
2: 这些年，我总是不停地在想，赤焰军是怎么被歼灭的，小叔。

0: 又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话，留什么遗愿？我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相信小叔就这样死了。记得我去东海前，他还跟我闹。
1: 你这次去东海起码得半年多才能回来吧？听说东海有很多珍珠，你带回来一些给我当弹珠玩，至少也得带个像鸡蛋那么大的吧。
0: 鸡蛋那么大？别闹了，哪有那么大？
1: 给你开个玩笑，带个鸽子蛋那么大的。
0: 我试试吧。我把珍珠带回来了，可他却连一块尸骨都没有了，就连灵符，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闹的地方，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禁地，变成了进宫频道的遗迹。
2: 景年，好孩子，只要你没忘记小叔，他就还活着，活在你心里。

0: 我想他活在我心中，我想他活在这个世界。
1: 万事不能强求，失去的永远也不可能再找回。就算小树还能回到这世界，只怕他也不再是当年的小树。
0: 希望兄，林帅，小叔，我知道你们在某一个地方看着我。母亲，已经没有什么能再让我回头，让我放弃的。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在昏睡了几天之后，梅长苏的身体渐渐恢复，严皇后带领众妃训话，她故意刁难惠妃，敬妃出手相助，不料却被严皇后羞辱。
1: 宗主总算是好些了，这次太吓人了，就跟两年前火寒毒复发时一样吓人。
2: 什么叫一样吓人呢？明明是一样有惊无险。
1: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2: 还是没有桐庐的消息吗？
1: 桐庐供出了十三先生，我们不得不撤了大批的人手，又加上魏将军的事，所以我们追查的慢了一些。
2: 就算桐庐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至于这么早就把我供出来。他们一定会留着他慢慢拷问的。现在外面的形势缓和了，你多加派一些人手，务必要尽早查出桐庐的下落。
1: 是，属下遵命。
3: 雪停了吗？
4: 是啊，娘娘，这几日的雪一停，外面可真是好风景啊。

0: 月贵妃，近来身子不好吗？有劳皇后娘娘动问，臣妾还好。废太子虽然离京，但仍是御封的献王，陛下恩泽犹在，年下的赏赐也没有忘了他。你乃是献王之母，位分品级一样都没变，在这后宫除我之外，仍以你为尊。 你要身子还好，就给本宫打起精神来。陛下对你的情分还是有的，你自己要争气，自然就不会无端端的被人夺了位分。多谢皇后娘娘指点，臣妾自当恪守宫规，尽心尽力侍奉皇上。
1: 贵妃，啊，臣妾在。我命你抄写的佛经可写好了？
2: 那个佛经是上元节供太皇太后小佛堂用的，臣妾岂敢怠慢，日日抄写到深夜，
0: 必误不了娘娘的事。
2: 你以为十四那日交给我就算不误事了吗？如若你的字迹草率或者抄写疏误怎么办？
0: 到时你的佛经不能用，时日又到了，迫在眉睫的，你让本宫拿什么来替换？
3: 娘娘所虑极是，不如恩准臣妾今天也开始抄写佛经。都是宫中姐妹，再不济两个里面总能挑得出一个勉强可用的。
0: 太皇太后一向恩厚，当不会计较。
2: 你以一女之身进宫。 实在过于低贱，无论陛下如何抬举，总归抹不掉这个出身。太皇太后堂前供的佛经，你怕是没有这个体面抄写。贵妃，正月十四前抄出两份来。臣妾谨遵懿旨。
4: 梁帝在得知皇后羞辱静妃之后，心中十分不悦。梁帝因为此事反而决定要提升静妃的位分，静妃则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巧妙地提醒梁帝，惠妃总是因炎黄后而受委屈。
5: 听说今天去正阳宫请安，皇后当众羞辱你。
4: 又是谁教的舌头？皇
5: 后娘娘不过是说话直了些，我这个做妹妹的，还真的计较不成。
4: 你不计较，朕来计较吧。
5: 陛下，
4: 也算是皇后给朕提了个醒儿。

0: 废太子已折为献王离京，越是至今仍居众妃之首，这就不妥当了。只是他跟随朕多年，将位太过也不合适，贤妃之位尚在空缺，就让他挪过去吧。嗯，
1: 太子被废，岳贵妃就一定要降位吗？
0: 那是自然。
1: 自古后宫，从来都是母以子贵。景琰如今是七诸亲王，你的位分必须要胜，这也是规矩。嗯，朕不许你推脱啊。
2: 臣妾是一女出身，倒不在意什么位分，只要是姐妹们和气，大家安稳度日就好。
1: 娘娘，对，就是这个，快送过去吧。是。什么东西啊？是舒筋活血的膏药。嗯。
2: 惠妃姐姐这两天天天抄经，手都抄痛了，
1: 敷一些膏药自然会舒服一些。为何要天天抄经呢？正月十五。 要供奉太皇太后的佛堂，皇后娘娘要的急，又要双份，自然要赶一些。嗯，
0: 皇后到现在还一直难为惠妃吗？
1: 臣妾也觉得很奇怪，惠妃姐姐素来恭谨，皇后娘娘为何？
0: 为何？就你没心眼儿，到底为何？这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嗯，你忘了，当年皇后和惠妃同时怀胎，前后只差几天产子，两个孩子又同时生病，景婷虽然脚上落了点残疾。
1: 但总归是长大成人活下来了，可是，
0: 皇嫡子早夭，皇后娘娘自然是伤心。可那个时候是京中突发的瘟疫，天命如此，怎么能怪到惠妃姐姐头上？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讲理就好了，但是心里的疙瘩。 哪里是道理能够讲清楚的？这些年皇后一看到惠妃，她就不舒服，景婷更是不好，朕都知道。不过惠妃能忍，景婷也过于平庸。皇后嘛，也就是刁难一下，再过分的事情也没有，所以朕便没管。
1: 陛下，景婷已经长大了，如今已是建牙开府多年的正经王爷，惠妃姐姐更是宫中的老人。要是得空，陛下还是劝劝皇后娘娘吧。
0: 哼，严氏的那个性子，靠劝怎么能行？放心吧，朕有办法。
1: 玄静司的那个案子，因为牵涉到皇族家事，朕不想让外面有私审理，总要挑个皇子来接手。但是景琰又身在其中，交给他不合适。今天你这么一说，朕倒觉得景婷合适。
0: 陛下是想让宁王主理玄静司一案？
1: 嗯，景婷胆子小，她绝对不敢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但是，对于皇后的心结，她也绝对不会大事化小，轻易放过玄静司和誉王。让景婷来主理此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嗯，
2: 陛下圣明。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夏江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他的玄镜司依然有重振旗鼓的机会。可是当他听到蒙挚说到两位得意门徒已被杖毙，不可一世的夏江仅有的筹码已全部失去，心中不免万念俱灰。
4: 夏江，陛下对你递上去的两份供状都不满意，看在旧情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也知道陛下这个人没什么耐心，如果你还不能如实认罪，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5: 若是陛下知道连你都是靖王的人，他会怎么想？
4: 你在供状之中指认梅长苏是齐王旧人，陛下看完之后也不过是冷笑两声罢了。在下一份供状中，你大可以指认我和靖王勾结，我一定会原样转呈陛下，到时候你就知道陛下他会怎么想了。
5: 将来总有一天陛下会明白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4: 那13年前的真相你敢全部说出来吗？如果守尊大人想死不认罪，要多拖一点时间也没关系。反正你手下的两个少长史已经招认了，说是你曾经授意他们放劫匪进玄镜司，不必全力抵抗。
5: 我那是为了一举灭之。我曾在地牢设置火药，就是为了绞杀这批劫匪。是你在查封玄镜司时抹去了火药的痕迹，也一定是你改了两个少长史的口供。只要陛下亲自提审他们，就会明白我的冤情。
4: 怎么设局的人是你，现在喊冤的人还是你？可惜啊，一切都已经晚了。
5: 什么晚了？
4: 你的两个少长史只知道是奉你之命，可他们却忘了他们认的是朝廷的官职，受审的时候还口口声声说只是奉命，所以他们无罪。宁王殿下将这狂妄之言禀报陛下，陛下盛怒，下令内监重杖40，他们没能扛住，已经死了。
5: 死了？
4: 昨天就已经死了。

0: 首尊大人，你有今天完全是自食其果。一个失去信任的玄境使对陛下来说算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清楚。陛下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想听到关于你的任何消息，再接下来，估计连我都不会再来看你了。在你死之前， 你还得在这天牢里待上一段时间。我想你身上不止这一桩罪吧。给你备好了笔墨，你闲了没事，慢慢写。不要把这些都带进棺材，成为你下一世的罪孽。
1: 蒙挚。 梅长苏的无尽之毒，真的解了？
0: 如果没有解，你还能活着在这里喘气吗？

0: 夏江得知梅长苏的乌金丸之毒已解，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毒药可以不治自愈？经过玄镜寺一案，梁帝对靖王大为赏识，有意让他入主东宫。
1: 参见殿下。
2: 两位大人免礼。
1: 殿下，这是从纸楼宫过来吧？
2: 父皇在午睡，我就先去见了母妃。
1: 静妃娘娘安好。前几日我母亲入宫，本想到纸楼宫去请安，没想到让皇后娘娘给挡了回来，说是在闭宫反省，现在无事了吧？
2: 有劳清河郡主挂念，一切安好。二位到养居殿来，定是有事吧？
3: 啊，殿下，瓷炮房爆炸一案已经审结，来向陛下复旨的。
2: 此案这么快就审结了？
3: 对于我来说，当然没有结，但对陛下来说，已经算是审结了吧？
1: 好了，事已至此，就少抱怨两句吧。在靖王面前还好说，要是有旁人在，免不了要派你的不是。
3: 我也只是在殿下面前这么说说嘛。
2: 外面冷，你们两位可都是文官，别站着了，进去吧。
3: 是，殿下。
4: 嗯，很好，就按你说的办。明日发一道明诏，叫中书用印，直接免去朱越的爵位和职衔，你只管发落就是了。
5: 遵旨。
4: 玄镜司的案子嘛，景廷也问得差不多了。这个夏江啊，提起他来这就生气。这年节下没有开朝，但这几桩大事被传的是沸沸扬扬，大家都伸着脖子等着呢。行，朕就顺了他们的意，明日一道处置。
2: 那夏江可曾认罪？
4: 哼，此事已经清楚明白，他不认又怎么样？夏江现在已经是乱了方寸，随意攀咬，他给朕的折子里说，那个苏哲在玄镜司自行招认，自己是齐王的旧人，你可相信？
2: 儿臣自小长在齐王府，苏哲若是齐王旧人，我怎么会不认识？
4: 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2: 看来夏江确实是被逼急了。梅长苏与齐王，怎么可能扯上关系？
1: 陛下所说的可是那个在京中养病被尊为客卿的苏哲？去年霓凰郡主招新文士之时，臣曾与他有一席之谈，真是好文采啊。不过毕竟是在野之人，这心思嘛，拿不准。
4: 对，就是他。哎，朕让你去探望他，顺便请他指点你一下，你可曾去过？
2: 去过一次，说是病了，没见到人。
4: 然后呢？
2: 然后就没去过。
4: 啊？哎呦，你让朕怎么教你才好啊？别的不说，单就求财问贤这个架势，景环就比你摆得好。
2: 儿臣与苏先生还是有来往的，当年他用来击败百里奇的三个孩子就在我府里当亲兵，年节时下我也会给苏宅送些礼过去。
4: 你以为这就够了吗？啊，你可知那素日里景环是怎么笼络他的？
2: 皇兄笼络他可有成效？
4: 这次他们强行把苏哲拖进了玄镜司，看来是没有笼络到，打算顺道一起收拾了。
2: 皇兄如此笼络都无成效，看来苏先生是不吃这一套。不瞒父皇说，我和沈大人一样，也曾与那位苏先生深谈过，此人经世学问深不可测，令人佩服，若只以谋事待之， 只怕是难得其用。
4: 嗯，你说的是有些道理。不过苏哲这次因为你被无缘无故的牵扯，你还是应该趁此机会多去探望。此人嘛，洞悉时事，甚为明达。你远离朝堂十年之久，朕呢，想让你尽快的尽义。
2: 多与饱学之士交谈，确有尽义。但不仅是儿臣，朝中大臣也不应该固步自封。既然要去，那么沈清和蔡清就随我一起前去吧。大家都是青年才俊，多切磋自然有好处。
4: 哼哼，你这个傻孩子，你还是没有明白朕让你去请教梅长苏什么。嗯，你把他们两个都叫上，不就是等于纯粹对谈学问吗？
2: 对谈学问有何不好吗？
4: 好好好啊，算了算了算了，由着你吧。看来你的事啊，只有朕替你多操心了。哼。嗯，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严侯提前赶到韩中观，夏江准时赴约。严侯故意拖延时间，夏江虽感觉事出蹊跷，但是他多年寻子未果，所以此事儿子的消息对他来说比任何事都重要。
2: 啊，侯爷，
3: 哎，
2: 侯爷没说今天要来啊，贫道惶恐，什么也没准备。
3: 不妨事，找一间静室，备一些热茶水即可。我要招待一位老朋友。
2: 啊，
4: 去。
3: 夏兄，我这韩中观不太好找，路上岔口又多。夏兄骑马来的，竟比我这坐马车的人还要晚到啊！
4: 焉知不知严侯你先走啊？
3: 哎，带你来是贵京的，怎么老跟着我呀？还不快去！
5: 爹，真的要跪一天吗？
3: 再闹就跪两天。
5: 夏守尊，玉京告辞了。
3: 哎，这孩子娇惯坏了，一点苦都吃不得。
4: 我看玉金还好，跟严侯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像。
3: 夏兄，我年轻的时候哪有他这般纨绔？不过孩子们总是成长得太快，如果夏兄的孩子还在的话，怕是撒起娇来和玉金差不多啊。
4: 严侯约我前来是要站在这里说话的吗？
3: 岂敢，夏兄，观内一叙。
6: 殿下，夏守尊命我传话，请殿下今天务必找个缘由进宫，陪在陛下身边。
7: 进宫？
8: 他有说因为何事吗？
6: 既然夏守尊希望殿下在宫里，向来定有他的用意。
8: 难道就是今天吗？

0: 这罐里的茶，堪称是一绝。小兄，请尝尝。严侯信中说，知道我一直挂念的一个人的下落，指的可是小儿吗？
1: 当年夏兄为了华族玄机公主这个红颜知己，置自己的发妻于不管不顾，对好友的劝告不理不睬，以至于尊夫人一怒之下携子出走，不知所踪。虽然如今事隔多年，时过境迁，可是夏兄，你记挂的还只是你自己的儿子，而不是你师出同门。
0: 原配竭力的发妻呀，这是我的家事，不劳咽喉操心。如果真的不劳我操心，何必见信即来呢？我今天过来只想问你一句：既然你当年怎么都不肯告诉我小儿的下落，那今日为何又愿意说了呢？原来夏兄一直认为。
1: 当年是我们不肯如实相告。其实啊，你错了。尊夫人走得决然，她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过任何一个人。
0: 真的，
1: 真的。我想她一定是心寒至极。夏兄，你设身处地的替她想一想，她当年因为一时心善，在夜幽亭。 救了亡国为奴的玄机公主，细心爱护，如姐如母，却不想这世上竟有如此以怨报德之人，全无心肠之人。后来，他看出你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只是当时你不肯回头。
2: 他这才万念俱灰，携子出走。他之所以隐瞒了自己的行踪，我想啊，也有要跟往事了断的意思吧。夏江早就料到梅长苏等人今天肯定有所行动，便通知誉王，今天一定要守在梁帝身边。而此时的严侯。 仍然与夏江盘旋。夏江明知严侯的用意，但他毫不惊慌，因为他早已将玄镜司设好圈套，等待着靖王等人自投罗网。哎呦，
3: 参见誉王殿下，高公公。
0: 父皇今日心情可好？好，好，这大过年的，哪能不好呢？<笑>那我就算是锦上添花了。<笑>兰州新城建的一块奇石，父皇见了他会更高兴。啊！既然这样，那你为何今天要约我出来？
1: 夏兄，请听我把话说完。尊夫人走的时候，没有把她的行踪告诉任何人，这是真的。可是，就在5年前，她还是托人给我带来了一些消息。
0: 为什么是给你呀？
1: 那恐怕是因为京中故人已被你铲除干净。 唯独只剩我一人而已。夏兄，你自己的手笔，难道忘记了不成？

0: 他说什么？
1: 他说自己身染重病，恐怕时日无多。唯念金钟固有，清明寒食能遥寄一二。
0: 还有呢？
1: 还有令郎因染脑疾，未及成年而夭。
0: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1: 小兄，信在这里，信不信由你。你二人是同门师兄妹，就算没了夫妻情感，他的字你应该还认得吧？这应该是他在这世上最后一件衣物了。你竟撕得下去？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封信是写给我的，他在信上并没有让我通知你，所以信上的内容是不是跟你说，什么时候跟你说，自然是由我来决定。当初我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什么也不想说，可是我今天突然又想说了，就是这样。
2: 师父，师父，息怒。
0: 严侯爷，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靖王是打算在今天劫狱，对吗？
3: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冤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4: 夏冬支开了夏秋，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完善，营救魏征的行动马上就要开始。此时的靖王与梅长苏都心神不宁，忐忑不安，他们不知这次的营救能否成功实施。
5: 夏冬，你回来了。
6: 把门打开，把门打开。今天是哪两位少长史之首？
5: 是康少史和唐少史。
6: 去把他们叫到东岳来见我。
5: 是。

0: 当然是解我玄镜司的鱼，救那个赤羽营副武将魏征。
1: 此言何意？
0: 我玄镜司的地牢可不好闯，若不是你把我引开，靖王是不敢动手的。
1: 相识多年，闲来无事，请你喝一杯茶。想多了。
0: 不知道严侯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替靖王做事的？这些年你装的可真像，连我都真的以为你已经消沉遁世了。
1: 夏兄啊，自以为是、以己度人的毛病你还是没改啊。我想对你来说，也许这个世上还没有你确定不了的罪名，只有你没想出的罪名。可是把劫持逆囚这样的罪名无缘无故安插在一个亲王身上，夏江，你不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有些疯狂吗？
0: 难道我冤枉了他？难道他不敢去救魏征？不瞒你说，我还真怕他缩头回去置那个副将于不顾。不过相信依靖王的性情，当不会让我这么失望吧。
1: 照你这么说来，依靖王的性情他会的。可是你想想，他也不傻。你的玄镜司如同是龙潭虎穴，只怕是他想那么做也会是有心无力的。
0: 嗯，所以才由严侯爷你出面引我离开。也许还不只是我一个吧。
2: 师父，冬儿在出生前已经拜托夏秋替他提名人犯，相信此时二人也不在府中。
0: 如果今天夏春不跟我一起来的话，你们应该也有办法同时把他引出城外吧。高阶长镜使尽数不在，靖王殿下这孤注一掷，或许还真有取胜的可能。
1: 我记得还是在很多很多年以前，那时候你才刚刚出师，不像现在这样总是把想象来代替现实。怎么你现在突然变成这样了？是我们太迟钝呢，还是夏兄你变化太快？
0: 难道我真的是在想象而已吗？春儿，给严侯爷解释解释。
2: 是。严侯爷，靖王以缉拿盗匪为名调配兵力，看似全城戒控，实则化整为零，暗中调配。只这两日，靖王在我玄镜司周边所布置的巡防营官兵已然比平时增加了两倍。
0: 可惜呀，靖王打的是一场必败之仗，我实际上是在鼓励他来，露出破绽随他调引，给他可乘之机，为的就是增强他的信心，让他觉得应该有希望可以成功的把人救出来，尤其是在他有了一个内应的时候。
3: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4: 夏江计划的天衣无缝，在他的计划中根本不在乎夏冬的死活。他认为夏冬已然变成了玄镜司的叛徒，死不足惜。
0: 夏冬为何突然对我起疑，我还没有查明白。但他这次倒向你们，反倒帮了我一个忙。
1: 他帮了你的忙？
0: 我原本正担心靖王的信心不足，不敢动手。有了夏冬，正好可以帮帮他。魏征在地牢的位置，防卫兵力的部署，靖王想知道什么，我就会通过夏冬告诉他什么。有了我这样一个暗中同谋者，靖王一定会觉得计划非常的顺，成功多半已经握在手上了。你说是不是？
1: 夏兄刚才那番说辞，未免太夸大了吧？玄镜司的地牢固然是高深莫测，可是现在长进的正史都不在了，如果有夏冬做内应的话，却有攻破的可能。难道你就真的不怕自己的徒儿带着人冲进地牢，把魏征给放走吗？
0: 没错，你说的是一个难题。我调教出来的徒儿我了解，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带着他们攻破地牢。可是严侯，你以为攻破了地牢就意味着能找到魏征吗？

0: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快到地牢门口了吧？
1: 应该是，
0: 我就只能这么等着。
1: 殿下有自己的战场。

0: 你们是吸了我一座好地牢，今天里面却没有魏征，而是布满了火雷。只要隔壁的引线一点。
1: 说过有火雷啊！因为这件事情不能让你知道。那当然不会让你知道，因为在他心里面已经毫不在意那个人。也许此时你心里面还记挂着他。夏冬，从小在玄静司，你的膝下，听你教诲，替你做事，视你如父。可是。 在你点燃火雷引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也许此时正站在门口。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2: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 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3: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严侯得知火药一事后非常愤怒，他质问夏江是否考虑过夏冬的安危，而夏江则认为夏冬是叛徒，根本无需顾忌。一旁的夏春心生不忍，为夏冬求情，但夏江仍然无动于衷。
2: 夏冬，从小在玄镜司你的膝下，听你教诲，替你做事，视你如父，可是在你点燃火雷引线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在什么地方，你根本就不会在意他也许此时正站在门口。
3: 师父，
4: 住口！
3: 那冬儿的性命，
4: 你是未来继承玄镜司的人，切忌妇人之仁。夏冬背叛在先，按历代掌司铁律，他原本就没有活路。
3: 师父，你答应过他。
4: 我答应过会饶了他，如果他这次命大，我以后绝不再追究。
2: 欺瞒、利用、再利用，实在不能利用了就将他毁灭。只可惜啊，夏冬败在你的门下，竟没能及时看清你的真面目。
4: 他辜负师门，依附逆党，我如何能对他法外施恩？
2: 夏守尊的手段我向来清楚，看来这一次靖王是无法救出魏征的。
4: 燕侯爷这个时候还如此震惊，不就是因为冲进我玄镜司的人无论是生是死都和靖王扯不上直接关系吗？
2: 靖王本来就没有直接参与，你又想如何坐实这个铁证呢？
4: 在火雷炸响之前确实没有，在火雷炸响之后呢？请严侯爷好好想一想，里面血肉横飞，尸横遍地，消息很快就能传出去。玄镜司外面围着那么多巡防营的人，都是靖王的心腹部将率领着，难道他们能忍得下心一直眼睁睁地看着？只要火雷一响，我的人就有办法把他们引进门来。万事开头难，一旦交上了手，投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事情自然就会越闹越大，闹大了靖王就再也别想撇清干系，而我也绝对不会再给他任何洗刷自己的机会。
5: 刘将军，
6: 你一直在这盯着？
5: 是。
6: 还没有人冲出来？
5: 没有。
6: 叫兄弟们准备。
5: 是。
4: 怎么了，严侯爷？有点沉不住气了？靖王有没有跟你说过，一旦失败，他打算如何为自己脱罪啊？
2: 我与靖王素无往来，也不相信他会做出什么不法之事。夏兄啊，在我身上，你还是别做指望了吧。
7: 这山中道观是比城里清爽啊，什么样的嘈杂也传不到这儿来。可惜啊，可惜，这么精彩的场面，我注定是看不到。
2: 比这更精彩的场面，夏兄当年已经看得不少。
7: 言去，看在老朋友的份上，我劝你一句，当年你已经选错过一次立场，难道还想再错一次？
2: 对错只在自己心中，你认为我错，我何尝不是认为你错呀？

0: 夏江，你可以不相信情义，但最好不要蔑视情义，否则你终将被他所败。
1: 严兄啊，你这些年只有年纪在长啊，这么天真的话你还能说得出口？其实被情义所败的人是你们，你们原本握有胜局，却又自己放弃了他。当年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郝爷这是要做什么？
0: 我可以走了，再和你多待一刻，我都受不了。
2: 严侯的最后一句话让夏江心中生疑。夏江与夏春出关后又发现坐骑被盗，心中大呼上当，立即和夏春匆匆忙忙赶回城中。
3: 师父，师父，严侯居然真的走了，不像是在故弄玄虚。
4: 你觉不觉着他刚才最后那句话有些古怪啊？
3: 最后那句，最后他说他可以走了，
4: 不是准备走了，也不是想要走了，而是可以走了。难道在这之前他是不可以走？
3: 为何他不可以走呢？严侯今日的主要目的不就是要将师父从城里引开吗？不见了，怎么办？

0: 幸好躲起来了，这要是我们在回城的路上，夏江肯定要抢咱们的马的，孩儿可打不过他。
1: 还是你机灵，山路上人烟稀少，又赶上年节，夏江怕是要跑到城门附近才抢得到一匹马。
0: 就算他内力深厚，这一路跑也得给他累着。
1: 不知道此时宣进司府前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2: 再找不到啊，也是
3: 没到啊。
4: 康少使，没找到啊。
5: 康少使，现在怎么办呢？逆犯同党没抓住不说，巡防营的人都撤了，追还是不追？往哪儿追啊？
6: 你问我，
4: 我问神仙。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夏江回到玄镜司，留守玄镜司的守卫将劫匪冲到地牢口却不进门，随即又突围出去的怪异举动禀告夏江。夏江迅速分析案情，他心中一颤，预感到了事情的发展并不随他意。

0: 怎么会如此安静？人呢？
1: 回禀守尊大人，情况与咱们预想的完全不同。大人，那些逆犯同党冲过前院之后，只是攻到了地牢大门口，并没有试图要冲进去，反身就开始向外突围。撤！我们看，既然火雷炸不到他们，也就没点。本想抓几个活口也好。
0: 谁想到他们，他们撒药粉放毒烟，把整条通道弄得什么都看不见，树下无能，实在拦不住，让这些人冲了出去。冲出去你们就不追了吗？我们确实紧追不放的，可是，一出府门，军方营的人竟然涌了出来，嚷着说要抓什么盗匪，场面顿时大乱，然后就这样了。
2: 师傅，靖王这么大张旗鼓的策划劫狱。
0: 怎么会雷声大雨点小呢？这么糊里糊涂就结束了？
2: 靖王行事不会受虎头蛇尾，难道严阙引我出城不是为了更好的下手，而是怕我在现场识破他们故布的迷障？师傅，您的意思是，靖王真正的目的不是进攻我们玄镜寺？
0: 不是真的。
2: 可是大人，那帮逆犯同党冲进来的时候，那阵仗真的很大呀。阵仗越大，越能吸引我们的注意力，而最终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掩盖他们真正的行动。真正的行动，师傅不妙啊！难道是靖王已经找到了我们关押魏征的真正地点？
3: 您这是，守尊大人，
4: 太蠢了，我真是太蠢了。
3: 夏大人，
4: 多谢引路。
3: 师傅，
4: 快回去，调动全部伏兵。
3: 是。

谁了。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放心，我立刻带人去追。
1: 满大街抓盗匪的巡防营，你怎么追啊？
0: 那只眼看着，为什么被他们救走了？
1: 我们确实没有料到他们能真正成功，但是无论如何，靖王出手，这就不是结局，而是开端。
2: 宗主，宗主，
3: 怎么样，
0: 殿下？
2: 宗主，我们得手了。
3: 魏征救出来了吗？
0: 救出来了，已经救出来了。
4: 夏江到底把魏征转移到了哪里？
2: 果然是一个我们谁都没能想到的地方，大理寺监牢。
4: 大理寺只管复核刑案，并无审讯之责，相关的犯人平时都关在刑部，只在复审勘问时才会提出来，所以连我都忽略了。其实在大理寺内也设有一座监牢，夏江这个地方选的确实不错，根本没有人会想得到。
2: 幸好是他亲自带我们去的。
4: 燕侯演的那一出必定会让夏江心生疑虑，如果他看不到魏征，是绝对不会放心的。
0: 苏先生真是神机妙算。
4: 殿下，您准备好了吗？
3: 接下来便是我的战场。
0: 什么战场？
4: 叶将军以为夏江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下一步他会去哪里？
0: 他一定会到陛下面前把事情闹大的。那殿下到时该如何应对啊？
4: 这件事情不是夏江闹大的，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大。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甄平带着好消息通知靖王与梅长苏，营救魏征的行动最终取得了成功。夏江终于没有敌过梅长苏的圈套，不打自招地供出了魏征的藏身之处。他不会就此罢休，不过接下来的战场便是靖王与之应对。
1: 你看，
2: 哎呀，
3: 陛下，天圣闻地时，分水落其时出，史上天然有梁安二字，满朝皆称祥瑞，后果然罢北方战事，天下为安。臣以为此时天然有梁圣二字，和圣时梁安一样，皆为天上降下祥瑞，是陛下福泽所致啊。
4: 是父皇圣德巍巍，万民称颂，古之贤君不外如是。既然这祥瑞已出，可知天命，不如顺应上天之意，入鲁封禅，不知各位觉得如何呀？
5: 你这孩子真是信口开河。
1: 封禅那是自古的圣典，也能轻易行之啊。你看看，钟爱卿让你问的都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4: 而朕心里这般想，便这般说了，哪里顾得了这么多。
1: 哎呀，此时难得，景欢命人以紫檀为价，好生相制，放在红光阁吧。
4: 是。
1: 那就都退下吧。
3: 是。
6: 苏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以武力闯进玄镜司，闯入大理寺劫囚，只要将这些事如实地告诉父皇，就足以让他勃然大怒。更何况还是由夏江亲自去说的。
7: 殿下心里明白，那便最好。
6: 是我自己做的这个决定，我也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我心中从未犹豫过，只是可能会连累先生功业难成，实在抱歉。
7: 现在之前还为时尚早，我们本是立于必败之地，可如今我们已经成功救出了魏征，而且夏江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6: 我明白，行动虽然成功，但破绽依然很多，尤其是巡防营在外围的这些配合，一定会被夏江咬住不放。陛下要如此信任夏江，但凡他说的话天然便会信上几分，更何况我的嫌疑本来就最重。
7: 一场风暴在所难免，在皇上面前失宠也罢，被猜忌也好，这都不算是死局。夏江空口无凭，即使皇上信了他的话，心中也难免会有些疑虑。
8: 苏先生，你说陛下会不会被夏江和誉王挑拨的一怒之下什么都不顾地下死手呢？
7: 所以殿下一定要记住，不管夏江如何挑衅，一定要一口咬住，此事与你无关。从现在起，魏征由我来照顾，殿下与他没有任何关系，能做到吗？
6: 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9: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万里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夏江慌慌张张闯进宫殿，禀告魏征被劫一事。他带着满脸的伤痕向梁帝讲述事情的经过。通过他的描述，梁帝认为逆犯竟敢入玄境私抢人，这让他大为恼火。此时誉王也在一旁恶语相向，旁敲侧击的映射此事必定与靖王有关。
2: 启禀陛下，玄境司夏江请见。
3: 让他进来。
2: 是。
3: 哎呀，夏江真是没眼福，早来一步就可以看到奇石祥瑞了。现下自己到红光阁去看吧。
4: 夏守尊想必不会计较这个。
3: 是自然。
5: 陛下，
6: 殿下心中尚有疑虑？
7: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其实夏江只要将魏征严锁于地牢当中，再派重兵把守就行，除非举兵造反，否则我们根本就没有可能攻进去。他为什么非要如此的折腾呢？
6: 因为夏江的目的并不是魏征，而是要引殿下出手。夏江虽然知道殿下一定不会袖手旁观，可是至于殿下能为魏征做出多大的牺牲，他并不确定。
7: 哼，是吗？他倒想得真体贴。
6: 其实夏江一味死守，我便无计可施。可一旦他的目的变得复杂，就算再微妙的布局，我也能找出破绽。我怕的是他不设这个局。殿下，您现在已经下了决心可以应付一切，这份坚韧我很放心，但此事多少会牵连到静妃娘娘，希望殿下到时候不要动摇。
7: 我与母妃已为此深谈过一次，她的坚定犹在我之上，请先生不必担心。
6: 那就好。还有？
7: 还有什么？
6: 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
5: 陛下，朕特来领罪，请恕臣无能。
6: 你
5: 今日玄镜司、大理司相继被暴匪所袭，臣力战无功，那个赤羽营逆犯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6: 你说什么？
5: 逆犯魏征被他们强行劫走了。
6: 劫走了？
4: 夏守尊，你说清楚一点，是有人试图劫持逆犯但未成功，还是真的已经
5: 劫走了？
8: 怎么会是这样呢？天子脚下竟有人闯进玄镜司抢夺逆犯，这不是要造反吗？
5: 陛下，
8: 哪里来的贼子竟敢如此的悖乱猖狂？谁？
5: 贼子狡诈凶悍，臣虽然心里有数，可是未拿到实证不敢妄言。
8: 你心里有数还藏着掖着的，说给朕说，到底是谁？谁？
5: 陛下，魏征被臣拿获之后，有何人对他同情回顾？陛下自然心里知道， 而且这次暴匪劫出逆犯逃逸时，巡防营本满布街头巷尾，却非但不铸成擒贼，反而以捕盗为名搅出乱局，纵放逆贼，阻拦我玄镜司府兵，致使臣根本无法追击。
4: 不会吧，景琰平常是有些不懂事，但是不至于如此胆大包天呢。劫夺人犯已是大罪，更何况这个魏征不是普通的人犯，景琰是不是疯了？
9: 陛下，陛下保重。
10: 去，
9: 父
10: 去，把靖王叫来。
9: 陛下，
4: 快去，快去景琰进宫。父身体要紧，千万不要动气啊！景琰一定是一时糊涂了，您先顺顺气。
2: 祁红姐姐好。
11: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殿下命我向皇后娘娘传话，时候到了。
11: 我知道了。

纪王应玉金之约，正在惬意地欣赏宫羽姑娘吹奏新曲。宫羽借口屋内空气不畅，推窗而立。毫不知情的纪王走到窗口，夏冬劫持魏征的一幕映入眼帘。

0: 王爷，我觉得这儿不太顺。这儿。
1: 公子说的没错，这里的确转得有些生硬。不然，我这样改，你看好不好？

0: 哎，嘿嘿嘿，这样一变果然是美妙多了。公姑娘，不愧是大家。
1: 王爷过奖了，若论赏鉴，还是严公子最有心得。
0: 哎，公姑娘过奖了，过奖了。咱们都聊了一个时辰了，肚子都饿了，去拿点吃的吧。
1: 啊，真是失礼了，两位请稍等。
2: 此处也太简陋了啊！真是委屈龚姑娘了，连个照顾她的人都没有，凡事都要她亲自动手。去派几个人过来，让他们来伺候龚姑娘。
0: 好嘞。

0: 不用了，王爷费心了。这里清静，而且我也不觉得委屈。
1: 你要是不愿意住到我的府上，也可以换一个更舒服点的地方住嘛。这里太简陋，而且这味道也不好，不适合姑娘住。
2: 王爷许是觉得闷了，要不我打开窗户，让王爷透透气。
0: 好。
1: 哎呀！怎么了？那不是冬姐吗？她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偏僻陋巷中呢？我瞧瞧。冬姐又在缉拿犯人，今儿可是初五啊。冬姐。 这么快就从孤山上下来了，大人放心，就快到了。给他顺顺气，别让他死了。马车来了，快上，小心点。
3: 玄静司缉拿犯人，没什么好看的，咱们还是吃东西吧。您不饿了？哎，
0: 在京城拿个犯人都这么鬼鬼祟祟的，哼，这个玄静司越来越邪了，哼。

0: 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梁帝认为抢人一事必与靖王有关，遂召靖王入宫。梁帝责问靖王魏征被劫一事，靖王的心中早有准备，他佯装毫不知情，反而发现众多疑点与夏江对峙。
2: 儿臣参见父皇。

0: 你这个逆子，居然到现在还毫无悔惧之心！父皇，教训景琰事小，伤了龙体事大。景琰，还不快向父皇请罪？
1: 儿臣奉命来见，礼尚未毕，不知罪由何起，儿臣不敢擅领。父皇素知儿臣愚钝，还请明训降罪。
0: 朕就给你这个分辨的机会。你说，今日玄静司魏征被劫之事，你如何解释？魏征被劫了？殿下不会是想说你不知道吧？ 玄静司只属御前，儿臣并未领旨监管。为何玄静司出了事情，要让儿臣解释？
2: 难道此事不是你派人所为吗？
0: 父皇何出此言？劫夺逆囚乃是大罪，儿臣不敢擅领。谁是首告？儿臣请求对质。

0: 殿下撇得如此干净，老臣佩服。可事实俱在，只怕欺瞒不过。殿下这几日在玄镜司门前布下巡防营重兵，可有此事？
1: 我并非只在玄镜司周边布兵，凡京城中重要节点俱有布置，是为了缉捕太行巨盗。此事父皇知道。
0: 好，好一个缉捕巨盗。那么请问殿下，您忙碌了这些天，巨盗捕到了没有？
1: 说起此事，我还正准备好好问问夏守尊。今日入宫前我刚刚得报，今天本已发现盗匪行踪，可在追捕时却被玄镜司的府兵横空冲散，我还想请夏守尊就此事给我一个解释。
0: 好，真是恶人先告状啊！殿下以为这样左拉右扯便能混淆圣听吗？
1: 究竟是哪个恶人先告的状，不用我说吧，夏守尊还真是有自知之明。
2: 好了，这命你们对质，不是命你们争吵。夏江的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朕倒是要好好听听。
1: 玄镜司府兵与巡防营今日却因缉捕盗匪一事在街巷中发生过冲突，但并没有任何逆犯牵涉其中，也未曾踏入过玄镜司一步。儿臣不太明白夏守尊的意思，他是想说我巡防营的人在大街上抢了他的犯人吗？
0: 陛下，与巡防营的冲突发生在街巷中，那时暴匪已经闯出司衙，玄镜司府兵出府门追击，却被巡防营拦阻冲散，以致
1: 开什么玩笑？你那玄镜司是想闯就闯的地方吗？玄镜司的战力如何，父皇是清楚的，我手下能有多少人，父皇也是清楚的。就算今天真的曾有一群暴匪袭击过玄镜司，可又如何判定那群暴匪就是我的人呢？
0: 靖王殿下，在京城还有第二个人有心有力做这样的事情吗？
1: 原来夏守尊无凭无据，只是在诛心而已。既然如此，那我就帮你一个忙。父皇，儿臣请求召见兵部尚书。
2: 召他做什么？
1: 晋王府和巡防营的部将府兵在兵部皆有造册，他们今天有没有擅自外出，身上有没有带伤，有没有这个力量闯入玄镜司，这些只要肯查总能查出些痕迹吧。
0: 晋王殿下要做这样的事情，怎么会用在册的兵丁呢？你如今可是七诸亲王，要暗中培植些人手并不难，巡防营只不过是在外围帮忙罢了，真正攻入我玄镜司的人恐怕是很难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2: 景琰，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老实说，在玄镜司劫夺逆犯的到底都是些什么人？
3: 夏江与誉王步步紧逼，靖王对答如流，从容不迫，反而让夏江无法解释为何将魏征另行关押到大理寺。而此时的严皇后正带人搜查芷罗宫，里应外合地配合着誉王对付着靖王和靖妃。
4: 臣妾参见皇后娘娘。
5: 进去搜。
6: 是。
4: 不知臣妾又做错了什么，还请娘娘明示。
7: 皇后娘娘，请您移步内室。
8: 静妃，你好大的胆子呀！
1: 父皇也相信，此事是由儿臣暗中培植人手所为吗？若是其他地方倒也罢，可玄镜司是什么样的所在，父皇想必比我清楚。请问父皇，儿臣要培植多少人手 才有这个能力冲出玄镜司的重围，劫夺出囚犯。裕王兄做了这么多年的七珠亲王，请问裕王兄，您是否能培植出既不在府也不在侧，一点痕迹也追查不出，却足以攻破玄镜司的暗中力量？
5: 现在是审你，你不必牵扯到我身上来。
2: 哎，景言说的有点道理，要想攻破玄镜司的地牢，少说也得好几百号人，景王府不可能养了这么多人一点痕迹都查不出来吧。
0: 陛下，今日攻入我玄镜司的暴匪十分凶悍，大约只有三十多人。
1: 三十多人？玄镜司重兵把守，高手如云，你那个地牢机关重重，有进无出，天下谁不知道？三十多个人就把朝廷逆犯从玄镜司的地牢中抢出？夏守尊，你不是在开玩笑吧？这么点人手，怕是只能看一看玄镜司地牢的大门吧。
2: 夏青，朕倒是很想知道你那个地牢究竟是怎么被攻破的。
0: 回陛下，魏征实际上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6: 大理寺？怎么又把大理寺扯进来了？
0: 陛下，老臣进来时已向陛下禀报过，玄镜司、大理寺相继遇袭，当时人犯已经转移到大理寺关押，实际上他是在大理寺被劫走的。
1: 这么重要的犯人为何不关在玄镜司，却关在守卫松懈的大理寺？夏守尊，你到底是想让人来抢还是不想让人来抢啊？
9: 启禀陛下，皇后娘娘派人过来说有急事奏报。
2: 他能有什么急事？先候着。
5: 父皇，皇后娘娘向来稳重，从来不会无事惊扰父皇的，也许她是真的有急事呢。
0: 陛下，听靖王这拒不承认的口气，这里一时半会儿也分辨不清，老臣觉着还是先听听娘娘那边有什么急事的好。
2: 叫他进来吧。
9: 是。参见陛下。
2: 皇后那边有什么事？
9: 皇后娘娘命奴才禀报陛下，静妃娘娘在芷罗宫中行溺被之事，被皇后娘娘当场拿获，因是陛下爱妃，不敢擅处，请陛下亲自去一趟，当面发落。
2: 你再说一遍，谁？静妃吗？
9: 是静妃娘娘。
2: 反了。反了。你们母子，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呢？啊？朕还要如何恩宠你们？你就不说了，你母亲也真是何等的善待你们呢？狼心狗肺，狼心狗肺，狼心狗肺！起来，跪好！先去处置你的母亲，回来再来料理你。
1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1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玉王带着调侃的语气向靖王示威，而此时盛怒的梁帝来到紫罗宫，他看到了陈妃的牌位，他深知这件事是自己安排的，所以并未动怒，反而将矛头指向了严皇后。
3: 景元，这么些年没打交道，我都不知道你口才居然这么好，为兄倒想看看静妃娘娘有没有你那么好的口才，能把她自己做下的那些事情通通都给推脱掉。
4: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5: 陛下尽管吩咐，臣妾安排好就是。
4: 你为陈妃立个牌位，祭拜一下。
5: 陛下，
4: 你总管后宫，怎么事情总是没完呢？这又在闹什么？
5: 回陛下，臣妾确实无能，虽耗尽心力整肃后宫，也未能平定奸小。静妃在宫中为罪人林月瑶私设灵位，大逆不道，直到今日方才查获，是臣妾的失误，望陛下恕罪。
4: 静妃怎么说？
5: 静妃自知有罪，被拿获后自始至终无言申辩。
4: 静妃便是在此为林氏舍灵的。
5: 香烛牌位一应俱全，显然时时闭门秘技。
4: 既是闭门秘技，自然没有对外宣扬。你远在正阳宫，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5: 静妃的宫女不忿于他如此悖逆之行，前来正阳宫守告。
4: 哦，哪个宫女呀？ 啊！ 以奴告主是大逆，你怎么会养这样的东西？来人，把他拖出去掌杀。
6: 是。
7: 娘娘，娘娘，王后娘娘，王后娘娘，娘娘，
6: 等等。陛下，此奴婢乃芷罗宫人，臣妾斗胆，能否请陛下恩准臣妾自行处置？
4: 如此被主之人，你不得心太软。
6: 臣妾明白了，谢陛下。
5: 陛下，臣妾受陛下之托管理后宫，自然严禁一切违礼违律之事，静妃之罪确凿无疑，臣妾身为六宫之首，不能姑息。陛下对待嫔妃如有其他章程，也请明。

0: 旨昭示臣妾，否则臣妾也就依律而行了。
1: 你说明旨，这么一桩小事你就要明旨？你是要让天下人说朕的后宫不安宁？这就是你辅佐朕的仪德风范？后宫要以平和安顺为贵，这你难道不懂吗？
0: 陛下觉得是小事，臣妾却不敢也当作小事。静妃设灵于宫中，私祭罪人，分明是蔑视陛下，细察居心，实在令人心惊。今日之事，必当重责。
1: 静妃，你可知罪？
2: 臣妾知罪。臣妾或于当年故旧之情，暗中追思，虽无蔑视皇威之意，但确实不合宫中规矩，请陛下赐罪。
1: 皇后说你大逆，你却说只是或于故旧之情，这是知罪吗？这分明是不知。来人，
3: 在。
1: 令静妃紧闭紫罗宫思过，没有旨意，不得离宫半步。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回朕。
0: 陛下。
1: 朕都按你的意思处置了，你还要怎么样？
0: 如此大罪，难道禁足了事？
1: 你打算怎么样？直接找根白绫勒死吗？你戴罪在身，供奉千般，乱糟糟的，自己收拾吧。
2: 臣妾明白了，臣妾领旨。
1: 皇后也辛苦了，回宫去吧。朕近来琐事杂多，你要学会如何为朕分忧。

0: 庭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碍于严皇后的一再追问，梁帝象征性的处罚了静妃，此举令严皇后百思不得其解。静妃的贤淑明理让梁帝冷静下来，回到大殿，他神情稍缓，让靖王站起来回话。
2: 陛下，是回武英殿还是？
3: 高湛，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真是有些太巧了？
2: 您是说
3: 武英殿上审问靖王，后宫里皇后就向静妃出手了？
2: 您是说静妃母子今日命里犯冲吗？
3: 哼，呸呸呸呸，糊涂东西，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0: 父皇，皇后娘娘那边的骑士，哼，后宫夫人大惊小怪，没什么大不了的。哎，你们接着对峙吧。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大理寺。对，大理寺，接着说大理寺吧。嗯，你站起来说。
1: 谢父皇，在我身辨自己无力攻破玄镜司以后，夏守尊便改了口，说逆犯又变成在大理寺被劫了，是吗？
2: 老臣并非改口，老臣一开始就……
1: 好吧，就算如此，那么夏守尊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的巡防营也在大理寺外，以机道为名，制造乱局，妨碍你追击人犯呢？ 巡防营在玄镜寺门前确实与贵属有冲突，这是事实。哪怕夏守尊以此为证据控告我，我承认我有管教夏氏无方之罪。但是在大理寺见了，巡防营却未曾与玄镜寺的府兵有任何接触。难道夏守尊还要把丢失逆犯的罪名栽在我头上吗？
3: 夏守尊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在了。他其实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禀明了人犯被劫，以及巡防营在玄镜寺外面阻碍追捕的事实罢了。至于怀疑你是幕后指派之人，那是父皇英明，一眼看破。所以才会宣你前来对质。你如果真是清白的，只管一句一句反驳就是了，何必针对夏守尊如此咄咄逼人呢？
0: 请问玉王兄，案发时你可在现场？
3: 不在。那么是誉王兄奉旨主审魏征一案吗？没有。既然誉王兄一不是目击者，二不是主审人，因与此事无干。父皇在此，誉王兄为何如此着急替夏守尊开脱呢？我不过替夏守尊说句公道话，你就气势汹汹逮着我不放，心虚着急的人分明就是你吧？父皇说你无君无父，我看果然没错。
4: 我身为皇兄，你就这么跟我说话吗？就你这个无法无天的脾气，我看这件事你肯定逃不了干系。魏征是什么人？他是罪犯林叔的副将，你当年跟那个林叔交情好得跟亲兄弟一样，谁不知道？这满京城除了你，还有谁能折腾起这么大动静？陛下，臣自知没有拿到实证，本不欲妄言。
3: 只是陛下命臣说，臣不敢不说。但面对如此罪名，靖王殿下自然也要极力分辨。如此争吵下去，绝不会有结果。嗯，说的不错。闯进官衙府子劫夺罪犯这样的滔天大事，绝对不是我们在这争吵不休就可以找出真相的。请父皇下令彻查，到时候有些人自然就不能够再有推脱之词。陛下。
4: 人是在玄镜司手上丢的，老臣责无旁贷，不查个水落石出，无颜再见陛下。但事态复杂，牵涉到皇族显贵，老臣想请陛下赐一道恩旨，以免在看审官廉人等时受人阻挠。嗯，既然如此，你们在大殿上争吵，也查不出结果。夏卿，臣在。 魏征一案本就是你主理，你个侦查，一定要查个清楚明白。臣领旨。嗯。不过，靖王府确认今天没有出门的人，就不要再审了。你要动他手下什么人，要事先告诉他一声，免生冲突。景琰，你的嫌疑最重。 你要明白，夏卿有什么确切的理由提审什么人，你不得拦阻。
5: 儿臣遵旨。
4: 多谢靖王殿下。臣现在就想去提一个紧要之人到玄镜司来，请陛下准臣告退。此人心。

0: 思机巧，往往能料事于先。臣怕去迟一步，他就跑了。
1: 哼，到底什么人？
0: 江左盟的宗主梅长苏。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豫王夏江与晋王的争辩暂时告一段落，夏江深知自己处于劣势，他决定退而求其次，趁机向梁帝请旨提审梅长苏。这样正大光明地将梅长苏带进玄镜司，一定可以从他身上找到突破此案的疑点。
2: 梅长苏，
3: 飞流啊，你这每天不是插花就是采花的，这都是令少阁主教你的吧？哎，
4: 给我的。
5: 嗯，
4: 苏哥哥喜欢。振平，你说这花摆在哪儿好看？
6: 宗主。
4: 嗯，
2: 梅长苏，
7: 陛下可曾记得？
2: 朕当然记得，
7: 朕曾经命梅长苏执掌郡主的文事。嗯，此人确系才华横溢，也有济世报国之心，若不是他身体不好，朕都要重用他了。怎么，你的意思是他在京城养病期间跟景琰走得过近吗？
8: 陛下，臣回京不久，不敢妄言，但梅长苏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
9: 谁的人？这要看怎么个算法了吧。梅长苏受父皇赏识后，京城显贵里争相与他结交的十亭中倒有九亭，霓凰郡主对他推崇备至，玄镜司里的夏冬和夏春也去苏宅做过客，就连苏宅那座院子也是蒙大统领推荐给他的。豫王兄去苏宅拜访的次数只怕比我多了几倍，而要论到送到苏宅去的礼物，排头位的也应该是献王兄和豫王兄。说来惭愧啊，倒是我至今还没有一件像样的礼物能够送过去。怎么算到最后，夏守尊倒向父皇暗示梅长苏是我的人？
8: 如此甚好，既然梅长苏不是晋王殿下的人，那就更好办了。我要提审此人，殿下不会介意吧？
2: 夏卿，既然他跟景琰没有走得过近，无缘无故提审他做什么呢？
8: 陛下，袭击我玄镜司的那一队暴匪中，个个都是身怀绝艺的高手，而放眼全京城，能组织起这么多高手的人，除了江左盟的宗主还能有谁？臣相信提审梅长苏一定会有收获。
9: 御下之罪何患无辞，天下能人其事岂是一个江左盟能够囊括的？你们玄镜司如果都是这样凭感觉办案子，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8: 只不过是提审一下，晋王殿下何必紧张呢？这位苏先生好歹也是陛下的客卿，我能拿他怎么样？只要他把话说清楚，真的不关他的事，我保证他走出玄镜司的时候毫发无损，这总行了吧？
9: 父皇，这个梅长苏身体不好您也知道，他毕竟是民众天下之人，朝廷亦显示仲裁之心，礼敬名士才对，这般无根无由随意欺凌，传出去是何名声？再说玄镜司直属御前，向来奉旨行事，一旦行为有所差池，天下人所诟病的不是夏守尊，而是父皇您呐。
10: 也太危言耸听了吧，景琰。照你刚才的说法，我和梅长苏的关系还比较好呢，我就觉得没什么。再是天下名士，他毕竟还是朝廷的臣民，有什么还不得碰不得的？
7: 下手尊的为人，父皇是信得过的，难道你还信不过吗？这说到底也不过是找梅长苏问问话罢了，也值得你这般心虚。现在别说是父皇了，就连我都开始有点怀疑你了。夏青，就按你的意思去查，朕准了，一定要彻底的查清楚，虚妄不实的东西。 不要来回朕。臣领旨。
5: 父皇，儿臣以为
7: 住口！你到底还知不知道，你现在身负嫌疑？你还有没有畏惧巡抚法理的惶恐之心？不管怎么说，你的那个巡防营已经绞进来了，不查一下，怎么还你的清白呢？传旨，
4: 在。
7: 巡防营暂叫兵部接管，靖王回府静思，未得旨，不得入宫。是。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6: FM 107.4
11: 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 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

0: 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1: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0: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1: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北京时间1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梅长苏早已料到自己会受到牵连，他提前安排好接下来的部署，并且服下救命丹丸，安静地等在府中。此番去玄镜司，他必定要吃些苦头。面对狡猾奸诈的夏江，他也必定要多费些心思周旋。芷罗宫中，静妃等梁帝离开之后，立刻审问小心。
3: 夏江来的时候，把飞流带走，不得抵抗。
4: 宗主，
3: 好了，之后靖王、严府以及蒙大统领处的联络，都由甄平来负责。
4: 是。
3: 还有，这瓶花，你们给我好好的照看。如果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少了一片叶子，我可饶不了你们。

0: 起来吧，起来说话。你一定很奇怪，像是私设陈妃灵位这样的大罪，陛下为什么会轻饶？是不是？皇后娘娘一定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她肯定是猜不出原因的。可是你如此聪慧，现在应该已经明白的差不多了吧？
1: 是陛下命令。
0: 是陛下。陛下近来少眠多梦，神思不宁，时时还有幻觉。疑心这宫中还残留陈妃之怨，所以命我为他特设灵牌，祭奠安灵。

0: 说来也巧，自从设了这灵位以后，陛下夜间也就睡得安稳多了。
1: 原来是您的药草，
0: 你还有心思管我？想想你自己吧。
1: 娘娘打算如何处置我？
0: 两条路，一条是送慎刑司，盖着白布抬出宫去；一条是我放了你，让你从这宫门走出去。
1: 哼，不同的路，自然有不同的条件。
0: 是。
1: 我想不通的是，您为什么会突然怀疑我，给我设下这个圈套？我一直服侍您，自认并无破绽。
0: 只要有所行动，自然就有破绽。
1: 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
0: 上次你出宫求救之后向靖王哭诉，那个时候我便知道你是我身边的耳目了。
1: 为什么？我哪句话说的不对吗？我的所有行动都顺理成章，就算您怀疑整件事情是个局，我也只是局中被利用和误导的人。誉王、小金，甚至惠妃娘娘，他们才是您应该怀疑的人啊。
0: 你已经说出事情的关键了，自己不觉得吗？正如你所说，这整个事情就是一个局，是一个为了挑拨靖王和苏先生之间的关系而设的一个局。在这个局中，不管过程如何发展，设有多少铺垫，要让多少人卷进来，最终的目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你最后对靖王的哭诉。如果你只是一个被他们利用的无辜之人，那这最后一步他们该如何把控？他们费尽了所有的心思，连皇后娘娘都冒着被责罚的危险而设下的这个局，最后的关键却落在了一个不由得他们控制的小宫女身上，这可能吗？如果这个小宫女忘了要告诉靖王呢？如果她被我一制止就停住了呢？如果她没有按照她所听到的陈述而完整的转述呢？小心，既然你是整个局的关键，那你必定是他们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从未怀疑过。
1: 事已至此，我为什么还有第二条路？
0: 我不喜欢杀人。你既然对我已经没有威胁了，我为什么非得要了你的命？
1: 但是，您仍有条件。
0: 是。
1: 什么条件？
0: 我要你招供。这整件事情如何联络，如何布局，如何行动，如何编织谎言，目的何在？这所有的细节，我要你一五一十的全都讲出来。
1: 事情已过，你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些？
0: 不是我要听，是静言他必须听。
2: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 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静妃已得知事情的所有始末，她深知靖王与梅长苏之间的隔阂需要解开。誉王曾经的计策虽已失败，但这毕竟已成为靖王心中的一根刺，他要让靖王和梅长苏冰释前嫌，这一根刺必须彻底拔除。
4: 多给他交两床被子，这个人弱得很，你还没提审就给冻死了。
5: 是，师父今日不打算提审他。
4: 先让他在这儿住两晚，尝尝滋味。

0: 殿下，怎么样？小将亲自过去把苏先生带走了。苏宅的人就看着，
1: 大概苏先生早有安排，所以他们并未抵抗。原来他是那个意思。什么意思？我在进宫前，他叫我做好准备，说母亲可能会在宫里受到牵连。然后他说。
0: 他说还有，也没什么，此事以后再说吧。他把话咽了回去，什么都没说。难道他早已料到夏江会向他下手了？夏江的手段毒辣，苏先生身体又弱，他扛得住吗？
1: 我必须去一趟玄镜寺。
0: 殿下，陛下命您进足在府，您现在出去可就是抗旨啊！
1: 可是魏征之事是我坚持要做的，我岂能让他人代我受过？
0: 魏晋之计，只有相信苏先生的安排了。他再三叮嘱您要忍耐，怕的就是这个呀。
1: 我想，以苏先生的智计，是可以应付夏江的。
0: 我担心的不是他的智计，而是……属下明白。可是殿下，现在如果苏先生站在这里，他会同意您的轻举妄动吗？

0: 13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佞，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1: 得知梅长苏被下江提审，靖王一刻也不能安宁。回想之前自己的莽撞冲动，也十分懊悔。到了此时，他或许才了解梅长苏为他所做的何止是一位谋士所需要做的。他十分担心梅长苏的安危，他怕梅长苏的身体状况抵挡不住下江的酷刑。
2: 下去吧。
3: 是。
2: 苏先生在我这里已住了两夜了，睡得可好？
3: 多谢大人的服务。
4: 还好。
2: 想不到天下第一大帮的掌舵之人竟是这般清秀文弱。
3: 这点我可比不上大人，您可一看就是十足十的玄镜司首尊的样子。
2: 苏先生学富五车，见多识广，知道此处是什么所在吗？
3: 地狱，鬼刹罗修之所，待在这个地方的都不是人，是魑魅魍魉。
2: 先生过奖了，我不过是擅长褪去人的皮肉，照出他们的真肺肠罢了。请坐吧。
3: 多谢。
2: 我这里等闲是不请人来的，一旦我请了，除非是我自己放的，否则他插翅也飞不出去。
3: 我也没想要飞出去。
2: 先生到此做客的消息靖王是知道的，但他现在自保不暇，只怕不能过来救你。
3: 夏大人，你这茶的味道也太次了。玄镜司的买办在这茶叶上摊了多少钱，你也不查一查？
2: 我知道先生是奇才，心智之间非常人可比，不过要论硬骨头嘛，我也见过不少。先生想听听吗？
3: 大人的功绩自当洗耳恭听。
2: 记得我以前办过一桩挪用军资贪贿的案子，当事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的将军，体壮如牛，嘴硬得跟什么似的，不过只在我这里待了两天，就把同伙的名单全招了。
3: 招了？我怎么听说他是疯了呢？
2: 招了之后才疯的，招之前我才不会让他疯。我一向很有分寸，不知先生是怎么想的，是乖乖招了，还是学那个将军在我这里多住上两日再招啊？
3: 那我还是招了吧。
5: 王爷在吗？
6: 在的，不是在书房就是在小花厅。
3: 夏大人到底想让我招什么呀？和靖王勾结？好吧，我承认我早就和靖王勾结。这次劫魏征一案，他是主使，我是策划。那天我们首先攻进了玄镜司，发现那里的守卫非常松懈，确定是个陷阱，然后大家又撤了出来。当然在整个撤退的过程里，多亏了巡防营的配合，才得以全身而退。后来大人你就回来了，我的眼线发现大人当天的行迹非常可疑，便悄悄地跟在了后面。没想到一路跟到了大理寺，发现魏征就在那里。于是我们在高兴之余，又丧心病狂地把夏守尊大人暴打了一顿，最后救出了这个逆犯。 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大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2: 你知道自己刚才都招供了一些什么吗？
3: 我知道。大人可以把我说的话都写成口供，等我画了押，就可以呈到皇上面前，那这案子就算了了，咱们大家也都可以省省心了。
2: 原来先生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3: 我都落在大人手里了，还能打什么主意啊？
2: 这桩案子实在干系太大，我手中没有证据，要是按照你所说的口供呈递上去，陛下一定会亲自把你提去问话，等到了御前你再翻供，反过来指控我刑讯逼问，要求你攀咬靖王，说不定还真能让陛下疑心呢。啊，
3: 大人果然思虑周全，还能想出这么高明的手段，受教了。
2: 梅长苏，你不要太得意，事到如今你还这么刁顽，难道真的想尝尝我玄镜司的手段吗？
3: 夏大人，你这么说我就听不明白了，我已经把什么都招了，你怎么还说我刁顽呢？你看看我身子这么差，一点都不想尝试你玄镜司的手段。我已经说了，所有的事情都是靖王殿下主使的，你还想让我说什么？难不成是夏大人还想把其他什么人牵扯进来，要我一起招了？
2: 招也得招得彻底。说，魏征现在何处？
3: 已经出京城了。
2: 能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梅长苏被夏江提审到玄镜寺，他深知即将要面对的是夏江的残酷审问，而玄镜司这非人的手段，即便是再硬的汉子也扛不住。
3: 说，魏征现在何处？
4: 已经出京城了。
3: 不可能，我出五入宫前就命人守了四门查看过往行人，巡防营再放水也放不出去，接着靖王就被夺了节制权，这京城更像铁桶一般，魏征除非有遁地之能，否则他绝对出不去。
4: 这话就说得大了，就算是个铁桶也总有进出吧，只要有人出得了京城，魏征就有脱身的机会。
3: 魏征的伤有多重我知道，他根本无法站起来走路，而这些天一个横着的都没有出去过，马车香笼凡是能装下人的，连棺材我都严令他们撬开来细查。你倒说说看，魏征到底是怎么运出去的？
4: 大人真想知道？
3: 当然。
4: 你手下的人的确是查得极严，可惜还是有漏掉的。
3: 绝对没有。
4: 比如说玄镜司自己的人。
5: 令左监拨放牢一些。
3: 是。谁要出门呢？
5: 啊，回禀师父，刚接到家信，我岳父病重，我妻儿急着回去探望，可玄镜司的事更为要紧，我也不便回去，只好多准备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
3: 嗯，应该的，好生准备吧。
5: 是。
3: 你是说你有本事把魏征塞进夏春媳妇儿的香笼中？哼，老夫可不信。
4: 夏春夫人是武当派出身，昨日离开京城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李逍遥的使者陪同，这个李逍遥是个江湖人，曾经受过江左盟的一点恩惠，让他带一箱京城的土产回琅州，这样的小事他想都不想就会答应，更何况所有人都还以为玄镜司和以前一样从来都不设党争，他一个江湖人又怎么会料到守尊大人居然会站在欲望这边和我作对呢？
6: 来人，来人。
7: 在。
8: 守尊大人有何吩咐？
4: 夏大人你就别费心了，魏征都已经出城一整天了，茫茫江湖你上哪儿去找啊？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2: 为掩护魏征，梅长苏迷惑夏江，他的解释让夏江手足无措，而此时的玉金再次赶到纪王府，一出好戏即将上演。
9: 哈哈哈，小玉金。
5: 王爷。
9: 怎么才一天没见到又想本王了啊？来，说说今天要干什么，是听曲呢还是看舞？
5: 王爷。
9: 嗯，神神秘秘的，难道本王喝退左右才能说？看来真是有事啊， 都下去吧。啊，
6: 是。
9: 坐。讲。
7: 想必王爷知道，靖王前几天突然被陛下禁足于府了。
9: 呵呵，你还关心这个？难道你们严府也？
7: 此事跟严府并无关系，只是靖王被禁足的理由让我心里觉得不安。
9: 哦，被禁足的理由。
7: 宫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朝野之上也众说纷纭。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玄静思丢了一名逆犯。
9: 啊，倒是有这个事儿。
7: 嗨，
9: 玄静思嘛，抓获了一个赤焰逆犯魏征，还未严审就被一帮暴徒强行劫走。夏江说是靖王所指使，那陛下必然是大怒，命靖王禁足于府，等候夏江的调查结果。
7: 玄静思丢失逆犯之后，便在金陵寺门张贴图影画像，严查出城一干人等，

0: 我今天也是经过那儿，没想到，
1: 没想到什么呀？
0: 王爷，请看，王爷您看，这个人。
1: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就是那个人？
0: 我觉得正是此人呐，千真万确。东姐那天在录像里缉拿的犯人就是他。
1: 这就怪了。如果是晋王指使玄镜司把他给抢了回去，那这怎么有可能跟夏冬在一起呢？

0: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1: 梅长苏继续利用他的智谋与夏江周旋，可是夏江的耐心并没有那么多，他不愿去听梅长苏的长篇大论，他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2: 没事了，下去吧。
3: 是。
4: 夏大人，你有没有想过，我明明知道你要来抓我，可是我却没跑，也没有躲起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你觉得我奈何不了你？
4: 你当然奈何不了我，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可怕你的。
2: 像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居然觉得我治不住你。
4: 若论蛮力，你当然可以一掌就劈死我，可我苏某要是死在你这玄镜司里，先不论皇上会怎么想，江左盟的弟兄就不会放过你。再加上苏某在江湖上有几分薄名，除了盟里的兄弟，还有不少的朋友。虽然首尊大人位高权重，可是江湖人无处不在，他们要是拼起命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大人，你真的愿意为了我的一条小命被整个江湖追杀吗？让我活着对你只有好处，你可以知道更多你想知道的事情，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这身体肯定熬不住玄镜司的任何手段，你问什么我就会答什么。只不过我说的这些对你真的有用吗？你根本就控制不住我，你不敢让我到皇上面前去指证什么，因为你怕，你怕我会在皇上面前说出什么对你不利的话来。

0: 苏哲，惹恼了我是没有好处的。你现在攥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这一点你最好记清楚。夏大人，
1: 我当然知道。你有什么吩咐就尽管说吧。别的我也不强求，我只想让你说几句实话。
0: 夏大人，我刚刚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真的是和靖王勾结，把魏征救了出来。我也是的的确确派人把你打了一顿，这些都是实话。梅长苏，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为什么要选择靖王？
2: 为什么要选靖王？与前太子和誉王比起来，靖王是最好的。靖王最好，难道不是吗？你本来可以谁都不选，你是执掌天下第一大帮的江左梅郎。
3: 名利双全，自可以逍遥江湖，潇洒一生。可为什么你要卷进京城这趟浑水里来？到底为什么？哎，
4: 王爷，要不我和您一块去吧？
3: 哎，你去干什么？再把事情搅复杂了。陛下本来就多疑，哎，严府再搅进来对你不好。
4: 可是王爷，这……
3: 我无非是进宫去说两句实话，又没有什么危险。
4: 皇叔对我的话还是信的，他不信又怎么样？他不信我要把话说出来啊！日后的事我也就不管了，我也管不了。王爷，这个事儿都怪我。如果不是那天我带您去探望宫羽姑娘，也不会让您刚巧看到那个事情。
3: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把话一五一十的跟皇兄说清楚了，我落个松快。
4: 王爷，马备好了。
3: 啊，行，回去吧，就当不知道。嗯。
0: 玄镜寺耳目遍布天下，苏某是如何进京的？守尊大人难道会不知道吗？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原本我以为你的确是被前太子和誉王追逼不过，没办法才入京的。可这次交手之后，我敢肯定，那是无稽之谈。
2: 以你的志气，要是不想被搅到朝局中来，谁又能逼迫得了你？承蒙守尊大人夸奖，苏某感激不尽。
0: 你到京城来，到底想得到什么？是位极人臣的富贵，睥睨天下的权利，还是万世流芳的名声？
2: 大人说的这三点，我可以都要吗？又或者，你是为了别的什么，别的什么更真实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只有靖王才能帮你达到，是不是？

0: 下的人不会觉得这个目的和劫走魏征有什么关联吧？当然有关，因为以你的智谋，很容易就能看出在魏征这件事情上，最好的对策就是置之不理，而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做法，才是顶着大逆不道的罪名，强行去劫狱。你为什么要选择最差的一种？
1: 因为我拦不住靖王，既然拦不住，我就只能好好的帮他。一旦成功了，靖王会对我加倍的信任，我在靖王府的地位也会变得不一样。
0: 只是这样吗？
1: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
0: 是什么？
1: 因为我自信，我相信即使我选了下策，也可以赢你。
0: 你觉得你赢了吗？难道我输了吗？别忘了，你现在还攥在我手里。
1: 那是因为我自己愿意来。我就是想看看你把我攥在手里可以攥多久，我还想看看你会怎么对付我。
0: 看来，你还真是有恃无恐啊。
1: 梅长苏，
0: 你怕死吗？怕。人要不怕死，还活着干嘛？对，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命才是最重要的。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会是不要吧？夏江深知，对待梅长苏这种罪犯，他平时所惯用的手段，在他身上都不奏效。而梅长苏也心知肚明，夏江到底是要什么样的答案，他只能真假参半，东拼西凑，胡乱地应对着夏江。<笑>
3: 哎呀，这么冷的天！
4: 眼看就要下雪了，要是年假朝休的，你递个问安的帖子就好了，何必又跑来呢？<笑>
3: 皇兄，您这是敲打朕地呢？说朕地懒惰来得不够勤快了呗？
4: 哎呦，知道自己懒散，还算懂事啊！<笑>
5: 下去吧。
4: 是。哎呀，今天来，什么事？说吧。
3: 哎呀，
4: 臣弟知道了一件事儿，若不禀报皇兄知道吧，这心里老觉得不太安宁。
3: 怎么，有谁还敢惹你不成？<笑>
4: 不是不是，倒不是有人惹我了。哎，这件事儿啊，是初五那天。
3: 嗯
4: 啊，我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可这两天这消息都乱糟糟的出来了，我才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啊。
0: 初五那天，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说清楚。
1: 苏先生好风趣啊，这确实不是补药，是毒药。你想毒死我？
0: 这可取决于你。此药名为乌金丸。
1: 服下七天后就会发作，如果七天之内有解药的话，就不会死。我明白了。如果皇上在召见我的时候，我的表现令你满意，你就会给我解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是吗？
0: 非常正确。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万一事后你不认了呢？
0: 因为你在我手里，你只能相信我。换一种说法，你凭什么相信我会为了得到解药就任你摆布？
1: 如果我对靖王的忠心已经达到了宁死不屈的地步呢？
0: 因为你不是为了向靖王表忠心才来京城的。想想你的真实目的。 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不过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0: 你们手下的人，就凭你的这点推测，就能够相信我在皇上面前不会翻供吗？当然不是，我自然会有万全的准备。
1: 好一招隔空杀气，非那家高手不能为之。等你到了御前，如果敢随心所欲乱说话，等不到你把话说完，人就会像他一样。你敢在皇上面前杀人？
0: 既是隔空，我自然会离你有一段距离，
1: 碰都不会碰你一下，怎么能说是我杀的？
0: 夏大人这就是在欺负我不懂武功了。
1: 凭你的这点功力，要让人没有察觉，根本就杀不了我。单凭这个当然不行。别忘了，那时你已经服下了乌金丸。只要我以最轻的隔空手法点一点你的天蟾穴，乌金之毒便会立刻发作。你甚至来不及多说一个字，一切便会结束。
0: 可是，在皇上面前杀人，他必定想查不出来。
1: 你全身上下不会有任何伤痕，最终的结论会是你是服毒自杀。
0: 难道他不会怀疑是你毒死我的？
1: 我若想毒死你，在玄境司岂不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为什么非要把你拖进宫里，当着陛下的面毒死？这样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0: 看来我是非死不可了。你可以不死，只要好好想想该怎么说话。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2: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

0: 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晋王进宫见梁帝，他把自己的亲身所见告诉梁帝后，梁帝深感事有蹊跷，魏征被劫事件此起彼伏，玄镜寺内夏江逼迫梅长苏吃下一颗毒药乌金丸，他要利用此毒药来控制梅长苏的言行。
1: 夏冬，
2: 你真的看清了是夏冬？
3: 他又没易容又没乔装，我肯定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被逆贼从大理寺劫走的人犯怎么会落到夏冬的手里呢？还要在僻巷里暗中的转移，玄镜司到底在干什么？
3: 哎呦，臣弟也是想不明白，但您说亲眼看到的事情总得跟您说一声，为了慎重起见，您应该把夏冬给宣进宫来亲自问问，也许他能给解释清楚呢。
1: 高湛，
4: 在，
1: 派人去玄镜司。
4: 是。
5: 哦。
1: 去，把蒙挚给我叫来。
5: 苏先生考虑了快一炷香了吧？考虑清楚了没有？
4: 这生与死的问题，连圣贤都经常选错，更何况是我？
5: 圣贤从来没有自己选过死，他们只会劝别人去死。等这颗乌金丸到了你的肚子里，你就会知道，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
4: 夏大人，我现在在你手里，这药看来是不得不吃了。等等等等，我自己吃行吗？咱们都斯文点儿。

0: 这药苦不苦啊？
1: 苏先生，你摸这个时间有什么用？这里是玄景司，还有谁会来救你不成？
0: 那可不一定啊，万一真有人来救我呢？我能磨会时间就让我多磨一会儿吧，等我把这药丸吃了以后，我就成了你的牵线木偶，你让我说什么我就得说什么，这感觉多难受啊。
1: 苏先生能明白这一点，你还是个聪明人。我说过，玄镜司没有对付不了的犯人，你要么听我的话，要么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0: 看来我还是低估夏大人了，早知道我跑了多好呀。
1: 梅长苏，自从你决定选择夏下策助靖王去劫魏征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了步步都是险招，绝不会有好日子可过。
0: 夏大人，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
2: 梁帝深思熟虑之后，决定让蒙挚迅速带夏冬入宫，特意叮嘱无需告知夏江。梅长苏与夏江继续周旋，他反手为攻，提起当年赤焰军梅岭一事，他将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反倒使夏江开始手足无措。夏江开始斟酌梅长苏的真正来历。
3: 臣参见陛下。
4: 平身。
3: 谢陛下。不知陛下宣召有何事吩咐？
4: 蒙挚，你亲自去趟玄镜司，把夏冬带来见朕。
3: 夏冬，
4: 记住，来去要快，要隐秘，不得有任何耽搁。见到夏冬以后，不得让他接触任何人，尤其是夏江。
3: 臣遵旨。
0: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不在江左逍遥度日，偏偏要卷到这京城的漩涡中来，现在我也想问问你，历代玄镜司向来不设党争，地位超然，皇上对你的信任也非常人所及，大人为什么要偏偏趟夺嫡这趟浑水呢？
1: 抓捕逆犯本就是玄镜司的责任，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那你只要把魏征关在牢里，等大年一过开印复朝，请一道旨把他拉出去斩了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设这么大的一个局，引晋王自投罗网呢？
1: 让逆背之徒露出真面目，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大人没有说真话。不过没关系，我只是随便问问，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0: 我知道大人为什么一定要置晋王于死地。
1: 说说看。
0: 因为你怕他。
1: 害怕谁？晋王。你为何会得出这么可笑的结论？我为什么要害怕晋王？
0: 你害怕晋王就如同当年害怕齐王一样。十几年前，齐王殿下参理朝政，曾计划裁撤玄镜司，有这件事吧？
5: 父皇，纵观古今，真正的明君身边根本不需要有玄镜司这样的机构存在，朝廷法度应归于统一。
6: 父皇，
5: 儿臣认为可将玄镜司并入大理寺，一应行事
6: 行了，
5: 当受法。
6: 不要再说了，这是什么？谁教你的？胡闹！以后这种想法不要再提了。
0: 这个建议虽然被皇上驳回了，可是你心里很清楚，就算这个计划当时搁置了，等到齐王殿下登基了就会实施的。可是后来殿下死了，你的威胁便消除了，安心的过了这些年，直到晋王上位。他是齐王殿下一手带大，对于玄静思更加没有好感。或许那个时候齐王殿下裁撤了玄静思，还会考虑如何妥善地安置你。可是对于晋王殿下来说，不把你五马分尸已经算是宽大了。
1: 晋王即使怨恨玄静思，也不会如此恨老夫吧？
0: 那就要问问你自己当年做过些什么。你为了保住玄静思，保住手中的权力，不惜害死一代贤王，就让七万赤眼军冤死在梅岭。如此恶魔般的行径，难道永远都会不为人所知吗？
4: 你，啊！
1: 我明白了，你不是来辅佐靖王的，你是来为萧景瑜翻案的。说。

0: 么人？是齐王府的旧人吗？
1: 我只是一个敬仰齐王殿下的人，直到现在全天下还遍布着敬仰他的人，你应该知道的。

0: 什么绮丽才子，什么江左梅郎，我倒要看看你能风雅到几时。
1: 夏大人，你现在逼着我吃药还有意义吗？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敢让我去面见皇上？
0: 你可以去见陛下，但是你没有机会说话了。我现在只想让你死，但你不会死在玄静司里。
1: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会记得我死在哪儿？
0: 没错，你太厉害了，厉害到让我忌惮，厉害到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敢把口供原样呈报陛下，因为我害怕里面有我看不出来的陷阱。
2: 大人过奖了。
0: 不过你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那句话，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我承认我现在斗不过你，可是我能要了你的命。等我收拾完了你，我再去对付靖王。谁？
3: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4: 夏江被梅长苏说中心事，恼羞成怒，他挥拳击倒梅长苏。这一切都被悄悄潜在一旁的夏冬看在眼里，收入耳中。夏冬恳求师父夏江及时收手，改过自新，可是夏江哪会听取夏冬的建议，他们本不是同路人。
0: 你是怎么出来的？
5: 那日师父一出宫便将我关在房中，原本是出不来的，幸好两位师兄还对我念一点香火情，看管的并没有那么严。承蒙师父多年调教，若连这点脱身的本领都没有，我还当什么掌镜师呢？
0: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5: 师父还没这么激动的时候我就过来了。我一直以为玄静司历代相传的准则是忠君，是公正，是为朝廷去污除垢，您也是一直这么教导我们的。可今天您所做的我看不太懂。
0: 为师在审问犯人，你先下去吧。
5: 就算他是犯人，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玄静司可以把毒药塞到犯人的嘴里？
6: 历代玄静司都有无精丸，这并不是你师父自创的。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他还没传给你罢了。
0: 对付非常之人需用非常手段，有些事情你还不懂，你就不要多问了。
5: 很多事情我可以不问，但今天的事我不得不问。当年齐王旧案与我切身相关，我只想知道师父你 您在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0: 放肆！有你这么质问师父的吗？你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实在令我失望，是不是这个梅长苏王爷脑子里灌了些什么？齐王谋逆，罪有应得，难道你忘了你的夫君就是因为这个才死在了林燮手上的？

0: 师父，徒儿最后一次求你，把解药给他。
1: 人心，你要是还不知道悔悟，就算杀掉十个梅长苏，也于事无补。师父，请恕徒儿一时失察。
2: 不要说了，把夏冬带回他自己的房里去，严加看管。
3: 是，等等。
0: 师父，我一直不明白这些天到底出了什么事。冬儿，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您为何要如此重罚他呢？
1: 我的决定不需要向你解释。从现在起，没有得到我的允许，绝不准私下去见他。
0: 师父，
3: 是师父，
0: 兄长不用多说了。师父只是想教我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学不会。 也不想学，所以师父生气了。师父教的新东西，春兄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

0: 强制赶到玄镜司，不由分说将夏冬带走。他们彼此早已心照不宣，因为这都是在预料之中的。这一切的发展都按照梅长苏的部署进行着。夏冬的供词直接关系着此事的成败。
1: 见过蒙大统领，请大统领稍后。

0: 蒙大统领为何事来我玄金司啊？
1: 自然有事。奉圣上口谕，召长进使夏东大人入宫觐见，不得耽搁。
0: 敢问大统领，陛下召见所谓何事？
1: 与夏春大人无关。夏东大人，请。
0: 师妹，夏川大人，你是想抗旨吗？下官不敢，我去禀告师父。

0: 陛下，夏冬已带到。
1: 微臣参见陛下。夏冬，大年初五，玄静寺逆犯被劫那天，你去何处了？微臣出城，去孤山，替亡夫祭扫。
0: 何时回来的？
1: 至晚方归。胡说！初五那天下午，有人亲眼看到你在那叫什么像？灯甲像。
0: 对，你去灯甲像做什么？微臣没有去过灯甲像，一定是有人看错了。 哎，夏冬，看见你的就是本王。当时你带了几个人，虽然没有穿着玄静寺的官服，但他们都在听从你的指派。本王看得真真切切，我还能撒谎吗？纪王说，看见你把一个跟魏征一样的人抬上马车带走了，对此，你有何解释？
1: 夏冬，
0: 在朕的面前，竟敢拒不答话！你们玄静寺到底还是不是朕的玄静寺？你的眼里除了你师父，到底还有没有朕？微臣不敢。朕相信纪王是不会冤枉你的。说，你去灯甲巷做什么？
1: 夏冬，
0: 陛下亲审，纪王也为证，此事实在非同小可。有什么隐情，赶紧说出来。
1: 微臣的确去过灯甲巷，
0: 被带走的那个人可是魏征。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夏冬在梁帝的逼问下承认是自己救出魏征，并且杀侄魏夫报仇，看似一切顺理成章。可是夏冬破绽百出的说辞让梁帝怒不可遏，他成功地将嫌疑指向了玄镜寺，所有的疑点最终都落在夏江的身上。
1: 微臣的确去过登甲巷，
2: 被带走的那个人可是魏征？
1: 是。
2: 原来如此，好，朕总算明白了。好一个铁胆忠肠的夏江，好一个铲奸除邪的玄镜司。好，
3: 来人！
4: 陛下息怒。
5: 皇兄，
4: 什么？蒙挚亲自带走了夏冬？
6: 是，他直接闯入，声称是陛下召见，不许徒儿多问半句，带着师妹就离开了。
4: 不，
6: 师父，有何不妥？
4: 我察觉夏冬已然背叛了玄镜寺。为了引靖王出手，我故意让夏冬做他的内应，让他带着那些劫狱的逆党进府。但这些事情不能告诉陛下。
6: 没错，在陛下眼里，师妹是玄镜司的高阶长进士，又是师父的爱徒，陛下一定会认为是师父您指使的。
4: 陛下召见夏冬，想必是查出了这些细节，心中起疑，要当面讯问于他。
5: 皇兄，事情查问清楚就好。莫动怒啊，莫动怒。
2: 朕原本就觉得有些奇怪，你犯魏征好端端的关在玄镜司，几百重兵看守着，除非举兵造反，否则谁有这么大本事把人劫走？结果就偏偏移到了大理寺。你说初五那天上午袭击玄镜司的那些人是不是你带领的？
1: 是。
2: 好，你们玩的好计策，把朕都蒙骗过去了。战力如此强劲的一个玄镜司，被逆贼们冲进去以后，死的活的竟一个没有抓着，最后还说是因为巡防营搅乱把人放走了。夏冬，不枉朕如此信任你，你果真有本事。
3: 大本事！
5: 陛下，这么大一件事儿，臣觉得夏冬一个人难以策划，他的背后一定有主使的吧？
3: 那还用说吗？他是谁啊？他是什么人？现在谁还能指使动他？他这辈子最听谁的话，看不出来吗？
5: 皇兄，有话慢慢问，不着急的啊，不着急的。
2: 那魏征呢？你装模作样的把他劫走了，又送到哪儿去了？
1: 微臣把他杀了。
2: 什么？
1: 魏征是赤焰军的人，自然是微臣的杀夫仇人，他已经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微臣绝对不会让他再多活一天。
2: 你，他原本就是死罪，你知不知道？
1: 魏征只是副将，并不是主谋，况且陛下现在如此宠爱靖王，如果他拼命力保，恐怕陛下会为其所动，所以微臣只有先下手为强。
2: 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攀咬靖王？谁救你的？
1: 这些事情都是微臣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毫无关系，请陛下千万不要冤枉师父。
2: 你一 人所为啊？你一个人就能瞒着夏江把魏征软压到大理寺吗？你一个人就能故意把玄镜司的防卫调动出去吗？你一个人就能设计实施一次装模作样的袭击吗？啊！

0: 夏冬，全京司的第一要职就是忠君，可你们呢？你们竟然自始至终都在欺君罔上。
1: 皇兄，说好的不生气的呀，不生气的啊。不管怎么说，事情也算问清楚了，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0: 呸！这次幸亏是被你撞上了，哎，要不然景琰真是要受大委屈了。他性子不服软，遇事急躁，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家给装进套里去。
1: 皇兄如此的圣明，景琰怎么还会受委屈呢？只是这夏冬他双居多年，日子过得孤苦，做事难免偏激，请皇兄开恩，对他也宽大一二吧。
0: 朕现在懒得处置他。蒙挚，臣在，你亲率禁军持金牌，立即查封玄镜司，上下人等均囚于司内候旨，若有敢擅动者斩。
2: 臣遵旨。陛下，玄镜司查封之后，夏将必然会要求见陛下，到时候您见是不见？
0: 做出这种欺君妄为的事情还见什么见？直接把夏将还有这个夏冬给朕押入天牢。
2: 遵旨。
3: 夏冬被蒙挚带走后，夏将已感觉到大事不妙，他已料到夏冬会假意维护，致使梁帝迁怒于他。他预感到大事不妙，可是此时他已没有掌控形势的权利。
4: 近来师妹糊涂得很，只怕未必会维护师父。
5: 他不维护我还好，怕的是一面露出破绽，一面假意维护。陛下心机深沉，他越是这样，陛下越会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皆是由我指使，那才糟糕。
4: 那如此一来，整件事情在陛下眼里岂不都变了模样？
5: 若只是因为夏冬带人进府之事，倒还不算是绝路，我总能想出些说辞解释。毕竟在赤焰这桩旧案上，陛下信我还是多过于相信靖王的。
4: 师父，可还有一个梅长苏啊。
5: 这个梅长苏的心智太厉害了，绝对不能让他有机会在陛下面前说话。
4: 师父的意思是，
5: 陛下询问夏冬之后，想必很快就会召我前去问话，届时若是有人奉命来提梅长苏，事情就不好办了。现在必须马上动手。
2: 是，我先过去，你随后赶来。记住，公公全体

0: 下去吧。是。看夏大人的脸色，似乎是夏守尊改变主意了。对不住了，苏先生。
1: 送我上路了，想必玄镜司的处境也不太妙啊。先生放心，我处处很干脆，不会让先生受罪。
0: 夏春大人，你师父吩咐的命令，每一件你都如实照办，难道你的心中就不曾有过疑问吗？
1: 使命如山，不可违抗。曾几何时，夏宗也和你一样，认为师命如山不可违抗，可他为什么现在就变了呢？嗯，先生提起这个，无非就想拖延时间罢了。可外面情形瞬息万变，请恕我。
2: 你多说，不能与你多说。夏秋大人，您也不想知道吗？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 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领旨后的蒙挚迅速赶到玄镜寺，他生怕梅长苏的生命受到威胁。此时的夏江已然没有翻身之地，他只能誓死抵抗，可终究也敌不过蒙挚。夏春谨遵师命，挥拳向梅长苏劈去，千钧一发之际，飞流赶至。

1: 此处乃是太祖亲设的玄境府司，我也是御封的首尊，威通一品君侯。就算陛下命你前来召我，你也不得如此放肆。
0: 你错了，陛下没有命我来召我。如陛下圣命，你这便是无端擅闯，难道你想要造反吗？
1: 首尊大人见人就说造反二字，还真是顺口啊！蒙挚，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0: 奉陛下圣命，前来查封玄境寺，上下一应人等全部羁押候审，无一例外。
1: 不可能！陛下纵然一时被小人蒙蔽，也会召我前去御前申辩，绝不可能直接下令羁押。
0: 哼！你设下圈套，构陷皇子欺瞒圣上，罪不可恕。此事已经铁证如山，陛下哪有什么心思听你申诉？
1: 单单是因为夏冬放了贼人入府，哪里算得上是铁证如山？
0: 首尊大人，你想不通吗？没关系，监牢之内，有的是时间让你想。
2: 冲兄，冬儿毕竟是我同胞妹子，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背叛师门的。事情到底因何而起？我一定要亲口听她说一说。
3: 你和师妹就是听得太多，想得太多，做事才会优柔寡断。
2: 初次没上书，乃是师父签下的使令，容不得丝毫耽搁。师兄，听我说。
4: 大人，两位大人，
2: 何事惊慌？
4: 两位大人，大事不好了！禁军。
2: 外面全是禁军，围住了全府上下，说是圣上有旨，查封玄境司。
4: 什么？
2: 首尊大人呢？
4: 首尊大人已经被蒙大统领拿下了。
2: 师父。

夏大人，你可真是忠心不二啊！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完成师父的指令。若让你活着走出地牢，恐怕我玄静寺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0: 你不好啊！
1: 玉王得知玄静司的情况和夏江的处境之后，他预感自己不可能置身事外，他和夏江联手对付靖王，这一切，梁帝心中早有疑问。此时的玉王心绪不宁，在府中苦思对策。禁军封锁严密。 属下打探不出更多的消息，只知道陛下甚至不愿意召见夏江，直接就索拿夏玉了。怎么会连夏江也？但我想不通啊，到底是何处漏了破绽，竟让父皇处决得如此决绝？殿下，事到如今，也许就只能咬口不认了。毕竟此事从头到尾。
2: 都是夏江一手操纵的，殿下在明面上是没有卷进去的。话虽然这么说，但夏江未必会有如此好心，敢把我给摘出来。何况那天在御前，我跟夏江联手逼迫景琰，父皇怎么会看不出来？事到如今才想推脱，只怕不容易了。
1: 那该怎么办呢？
3: 皇兄，今日之事虽然烦心，但好在也都不是非要即刻处理的。索性就过完年再说吧。我看皇兄你也累了，早些回后宫歇息吧。臣弟告退了。嗯，再等等，陪朕待会儿。等蒙挚回来，一起听听夏江是怎么说的。
4: 是，启
3: 禀陛下，刑部尚书蔡权、户部尚书沈追在殿外请旨，说有要事回禀陛下。
4: 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正月十六才开朝，他们初七就入宫求见，有什么要紧的急事吗？啊，沈追倒也罢了。 这个蔡尚书可是有名的急性子，但凡遇到点事儿，他是片刻也等不了。皇兄，您不妨把他们两个宣进来，要是没什么无关痛痒的事，索性就骂他们一顿，您也出出气。<笑>
3: 你又在这胡说，斗正开心？
4: 哎，我，
3: 他们都是朝廷的二品大员，怎能随意责骂呀？
5: 哎，
3: 叫他们进来。
5: 是。
6: 臣蔡权参见陛下。请身。
3: 谢陛下。年节未完，你们两个就急着入宫，有何事要奏报啊？
6: 回禀陛下，刑部最近审结了一桩案子，与去年户部暗设私炮房事件有所关联。臣认为有必要向陛下禀报详情。
3: 私炮房？
6: 就是献王和前户部尚书娄之敬勾结，在北门设立的那个私炮房。这个事情不是早都弄清楚了吗？废太子也因此受到了处置。怎么，还有未完之事要报吗？
3: 私炮房一案，由沈大人亲自审理，案情清楚，献王与娄之敬所应承担罪责也惩治恰当。
6: 臣不是说他有什么差错。
3: 臣指的是引发私炮房一案的那次爆炸。爆炸？是，陛下。私炮房惊天一爆，死伤过百人，烧毁民房60余间，一时民怨沸腾。陛下想必也记忆犹新吧？这件事情不是也都早已处置了吗？民怨已经安抚，难道？
6: 还有人心怀不满吗？案发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意外，是由于私炮房内用火不慎而引发的爆炸。据臣近日的发现，这并非一次真的意外。
4: 不是意外，那是有什么人故意为之？
0: 臣有证词，陛下请看。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温酸。所以我
1: 北京时间1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2: 皇帝因为玄镜司一案怒气冲冲，生性多疑的他已从心底认定誉王与夏江勾结陷害靖王，这件事彻底触碰了他的底线，他无法原谅一直不涉党争的玄镜司竟敢如此胆大妄为。蔡全和沈追紧急觐见，禀奏司炮房一案另有隐情。
3: 这个事情不是早都弄清楚了吗？废太子也因此受到了处置，怎么还有未完之事要报吗？
4: 司炮房一案由沈大人亲自审理，案情清楚，献王与楼之敬所应承担罪责也惩治恰当。臣不是说他有什么差错，臣指的是引发司炮房一案的那次爆炸。
3: 爆炸？
4: 是，陛下，司炮房惊天一爆，死伤过百人，烧毁民房六十余间，一时民怨沸腾，陛下想必也记忆犹新吧。
3: 这件事情不是也都早已处置了吗？
5: 民怨已经安抚，难道还有人心怀不满吗？
4: 案发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意外，是由于司炮房内用火不慎而引发的爆炸。据臣近日的发现，这并非一次真的意外。
6: 不是意外，那是有什么人故意为之？
4: 臣有证词，陛下请看。

0: 陛下息怒。陛下，最初是因为其他案子捕获了一名盗匪，此人为了减罪，声称参与私炮房一案，愿意举报首告。臣一层层追查上去，所牵扯到的人也越来越多，真相也越来越让人惊心。 臣的这份证词与所述之事尽皆吻合，没有破绽，臣判定可信。其实查到现在，臣自知远远没有查到根上，但既然牵扯到与臣同级的官员，臣就不能擅动。所以今日，请户部沈大人入宫请旨，请陛下恩准，命廷尉司派员监察户部协理，希望能够尽快提审大理寺卿。
1: 朱越，这尽管现在所有的证人矛头都指向了朱越，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动机呀！啊，那朱越身为大理寺卿，他为什么会指使人引爆这私炮房呢？
2: 王爷，朱越乃是誉王内定，而私炮房乃是献王所设。这今天一报民怨沸腾，矛头直指献王，何人得利呀？
3: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把我搞糊涂。只不过，此事罪名重大，断不可臆测呀，皇兄。我看，还是让朱越觐见，您亲自问一下吧。
4: 哼，你糊涂，可真没糊涂。从私炮房、朱越、大理寺，到魏征、全境司下江，看起来像是一团乱麻。
2: 可是实际上清楚着呢，皇兄，您的意思是说，过去的献王，现在的靖王，这都是誉王故意的？不会吧？大家都是至亲的骨肉兄弟，怎么可能到如此程度呢？不，这还有景琰，景琰这事从上到下都是玄静思所为啊，这应该跟景桓没有关系吧？哼。
3: 这句话，你是说到了关键。大理寺倒也没什么，其他事情，朕都可以宽宥。可是这个玄静思，历朝历代不设党争，只忠于君上的玄静思，竟然也能为了誉王欺瞒于朕，朕断难相容。
5: 高湛，在。传旨，劝誉王进宫。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 扶持明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6: 玄静思被蒙至查封，梅长苏也被顺利救出，悬在蒙至心口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可是当他听见下江口中所说的七天知县，已然乱了阵脚。誉王被梁帝宣召进宫，他一进大殿就开始喊冤：“
7: 苏先生，你没事吧？”
8: 我孝守尊的福，我梅长苏到现在还活着。
9: 梅长苏，七天，你可记清楚了，只有七天。
8: 什么七天？他在说什么？
9: 看苏先生现在这个样子，恐怕七天也活不过。
0: 我还是那句话，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你也算不上赢。
1: 你到底什么意思？说。
0: 王大统领，你替我问一下靖王，救了魏征，折了梅长苏，这样的买卖他觉得划算吗？
1: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3: 夏江的话你也信？
0: 梅长苏，
1: 你到底什么意思？
4: 儿臣参见父皇，不知父皇召见有何吩咐？
6: 哼，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东西？
4: 父皇，儿臣冤枉，玄镜司背后的事，儿臣从头到尾什么都不知道啊。
7: 你先看看这个奏折，兴许跟玄镜司没什么关系呢。

0: 此事儿臣也是冤枉。誉王殿下，郡县证词是微臣呈送陛下御览的，内容皆是指向朱越，尚未涉及到殿下。不知殿下为何喊冤呢？
1: 父皇，这些证词虽然不是指证儿臣的，可是众所周知，朱越乃是我的内弟，执政他，自然是冲着儿臣来的。父皇圣明，自然早就应该知道。
2: 冤枉，冤枉，你的意思是？
0: 你可以替朱越担保了。这些都是刁民的证词，父皇岂能轻信？再说朱越一向并无劣迹，这个罪名，只怕冤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3: 陛下，审到此处，尚不敢说绝无冤屈的可能。可指认朱大人的是他的贴身亲随，不是无关。

0: 外人随意攀咬，如若就此含混而过，于法理难容。臣恳请陛下恩准，于正月十六开朝之后，立即诏命三司派员明堂会审，务必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以还朱大人清白。
1: 你既然说朱越是冤枉的，那么三司明堂会审你当无异议了。
2: 朱越受人指证，为表清白理当受审，我毫无异议。不过虽然说是三司会审，但谁不知道是蔡大人主导。儿臣听说蔡大人性情酷烈，审案的时候一向咄咄逼人，这朱越胆子又小，儿臣担心。
0: 陛下，如果誉王殿下担心，大可旁听监审，臣一定竭尽所能秉公执法，请陛下降旨恩准三司会审。
3: 臣附议。
1: 这怎么让你去监审，心虚了？
2: 儿臣何来心虚，父皇若要儿臣去，儿臣自当遵命。
1: 还嘴硬，王振这些年如此心疼你，这些年你胆大包天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你以为朕老糊涂了？连朕的玄镜司你都有本事插一手，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2: 儿臣
1: 萧景环，朕真是小看你了。你把自己宅的还真干净，就跟玄镜司那个事儿一样，是吗？
2: 父皇见责，儿臣不敢强辩，但是玄镜司儿臣真的没有，请父皇明察。
1: 构陷靖王一事，夏冬都已经招了，你还在强辩，居然还敢让朕明察？朕真要查出真相，你受得起吗？
4: 皇兄，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你素日里玩的那些把戏，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得你过罢了。谁知道你变本加厉，现在连朕也欺瞒，再这样下去，你眼里还有谁？说，朱越的这些勾当，是不是跟你有关？再有半字虚言，朕绝不轻饶。
2: 朱越这件事，儿臣确实不知道内情。夏江大人的事也跟儿臣无关，只不过在殿上顺水推舟，帮了几句枪罢了。
1: 自己宅的还真干净，可怜夏江，以为先帮着你就是提前效忠了新君，却没想到是这样的收场。都说皇儿中你是最像朕的，可你看看你，你敢做不敢当的样子，你有哪一点像朕？哪一点？
5: 陛下息怒，
6: 陛下息怒，
4: 皇叔息怒。我看就放过景环吧，兴许此事真的另有隐情呢。
0: 臣再次恳请陛下恩准三司会审。
3: 臣附议。
2: 父皇责备儿臣事小，三司会审事大，一旦会审，必发明堂底报，若是伤及皇族颜面，儿臣百死莫赎。若真是如此，儿臣认了便是，但是请父皇明鉴，儿臣纵是有错，也绝对不敢对父皇有丝毫的不敬之心，只是为求自保而已。
1: 才行，朕这就诏命中书令削免朱越的官职爵位，他没有了大理寺卿的身份，爱卿也可以随意提审，倒不用朕动用三司这么麻烦了。
0: 陛下的意思是命臣全权处理此案吗？
1: 才权，此案审到朱越这一层足以平定民心了，朕以为没有必要再深追了。为了此案，你连这个年节也没有过好，真是辛苦了。早些结案，也可歇息几天。
0: 可是陛下，
1: 蔡卿，其他该处置的人，朕自会处置。你只管结案就是，其他的事情 你不用操心了。
5: 陛下，
1: 蔡卿，朕的话你明白了吗？
5: 臣明白。
6: 梁帝心知证据确凿，誉王将无可抵赖，可是为了顾全皇家颜面，他叮嘱蔡全不得深究，早早结案。回到苏宅的梅长苏再也支撑不住，鲜血从口中溢出，让大家心疼不已。
5: 宗主，宗主，宗主，宗主，来，
7: 魏尚怎么样？
8: 魏将军在穆王府很安全，没有任何人察觉。
7: 四谷主呢？
5: 药王谷上下的人都已经送出城了。
7: 让靖王今天不要进宫，先缓一缓。
5: 是。
7: 哎呀，告诉蒙大统领，董监会的劳力多待一些日子，让他好好照应。
9: 闭嘴！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一针扎哑了你？

0: 太年兄，蔡大人，蔡玄，
1: 你等我一下。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有什么用？难道类似的情形你还没有习惯？难道你能习惯？你，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先出去。沈兄，出宫之后。
2: 陪我去酒楼喝两杯吧。
3: 好好的去什么酒楼啊？去我家吧，反正就在宫墙边上也近。
1: 也好。
4: 禀陛下，全境司已查封完毕，夏江、夏春、夏秋以一至天牢分别监候，其余少长史、廷内史、府兵一干人等全部关押在府司之内，听候陛下发落。
3: 夏江怎么说？还是不肯认罪，一直在要求面圣。
1: 哼，这就是夏江的为人，一贯都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罪。他若是痛痛快快的招了，哼，朕反倒觉得奇怪了。
3: 陛下，夏江一直要求面圣，夏冬还是坚持说此事是他一人所为。
1: 纯粹是为夫报仇与夏江无关，陛下觉得此话可信吗？哼，你呀，五人心思太简单。哼，夏冬的话，也就只有你肯信。嗯，你不想想，他若真是为夫报仇，在牢里把他杀了就是。 何必还要装模作样的把他劫出来呢？再说，纪王也看到了，他们在给魏征顺气，这是报仇吗？这分明是不想让他死。此事，若是夏冬一人所为，恐怕魏征早就没命了。
5: 也就是说，魏征有可能被玄镜司悄悄地关在了某个地方。
1: 嗯，朕也是这么想。大概夏江还想拿魏征做点文章吧，比如说，悄悄地把他放到靖王所管辖的某个地方，再派人去把他搜出来，这样，自然就是景琰的罪证栽赃于景琰。
5: 这也太恶毒了吧！
1: 怎么可以如此设计？这皇兄明鉴，念一下就看明白了。臣弟愚钝，我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如此的地步的。
5: 是因为你不了解夏江，
1: 他的手段朕清楚。以前朕觉得他绝对不会欺瞒朕的。
3: 所以未曾多虑，现在想起来，着实令人心惊啊！如果魏征还在，并且在夏江手里，那就太好办了。马上提审夏江，这样的话就能立刻知道逆犯的下落了。
1: 嗯，审夏江没用，他是绝对不会把魏征交出来的。
3: 为什么？
5: 哼哼，说你简单，你还真不动脑子了。夏江现在明明就是要立证，是景琰劫走了逆犯。若是到最后，他自己把魏征交出来，那不等于承认他自己有罪一样吗？是啊是啊，那构陷皇子那罪名可是不小啊。如果交出魏征，这不就说明？
1: 这个罪名坐实了吗？诬陷皇子覆孽，确是百死莫赎之罪。夏江这个人太阴险了。你去告诉他，朕现在不想见他，让他好好想想。想好了，给他纸墨，写个供词呈上来。
3: 是，
1: 下去吧。
5: 那臣弟告退，
3: 微臣告退。嗯

0: 陛下，是回养居殿还是？
1: 哀家之罗宫。
0: 是。
2: 殿下，
3: 怎么样？
2: 殿下放心，一切尘埃落定，并无意外。
3: 苏先生呢？
2: 苏先生已被接回苏宅了。
3: 可有受伤？
2: 苏先生被困在玄镜司整整三天，下江一定对他用过手段，具体情况到了夜间我派人再去苏宅问问。要说这位苏先生可真是神机妙算，一切情形皆如他所料，晋王进宫后不过两个时辰，这查封玄镜司的旨意就下来了。
3: 苏先生确实了解陛下，父皇能容忍誉王弄权争宠贪贿，也能容忍玄镜司手段黑辣，施法都为无误，但他却不能容忍他们两人一起联手欺瞒他，这一点可算得上是父皇的底线。
2: 陛下此怒非同寻常，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夏江，直接捕拿夏玉，简直没有丝毫的容情。要知道那可是夏江啊，这些年陛下对他的宠信朝野上下可以说是无人可比，没想到一朝翻脸也不过如此。
3: 夏江算什么？当年他对齐王兄对小叔又何尝不是百般恩宠。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6: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王府中气氛沉重，玉王妃伏地替弟弟请罪。此时的玉王已心灰意冷，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局面如今一败涂地，感叹自己此生将与地位无缘。蔡荃与沈追对饮，口中谈论着朝政事宜，一杯接着一杯，借酒消愁。
1: 臣妾有罪，臣妾愚笨无用，帮不了殿下。本以为弟弟朱月多少可以效一点力，没曾想他竟然如此胡作非为，坏了殿下的大事。
2: 事已至此，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1: 臣妾在这里带弟弟向殿下谢罪。
2: 起来吧，兰姐，成王败寇都是宿命，我花了十年的光阴去跟太子斗，好不容易斗赢了他，又冒出了一个靖王，原本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将他撇开入住东宫，没想到我小金环一夜之间竟会败得一无所有。
1: 不会的，殿下，一切还有转机。
2: 不会再有转机了，我太了解父皇，变出是早晚的事，从今以后我想跟地位永远无缘了。
3: 蔡兄，这可是窖藏六十年的状元红，我一向舍不得喝，今天便宜你了。
4: 满上，
3: 我知道你心里不畅快，可你把自己灌死了有什么用？再说了，这个局面你应该有些准备的。
4: 说真的，我已经准备过了，可是心里还是忍不住的失望。沈兄，你也都看见了，陛下一直在骂玉王，骂他玩弄手段，骂他欺君瞒上，而玉王呢，只说被逼自保，再用点苦肉计表一下他敬畏之心，就让陛下松口了。对于私炮房一案，他们真正反思过没有？玉王说被逼无奈，从不敢轻视皇威，可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这里。69条人命，那可是69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对于陛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骂？对于玉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毁吗？居然谁都没有提，谁都没有看得很严重。他们介意的，他们放在心上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为了谋取私利，这样草菅人命，一时令人发指。可更令人心寒的是，为君者对这一点居然毫不在意，所谓人命关天，这才是底线。再这么消磨下去，大梁还有什么气数？百姓还有什么活路？
3: 你先别气馁，还有靖王殿下呢。
4: 既然沈兄直说了，我也不瞒你，我对靖王殿下的期待同沈兄一样，只是玉王的手段实在阴狠，

0: 靖王殿下身边要是没有一个能够替他挡暗箭的人，未必能够走到最后一步啊。
1: 誉王和献王内斗多年，手下搞阴谋诡计的能人谋臣多的是，希望靖王殿下福泽深厚，招架得住。
0: 朝局如此，真是让人心灰意冷啊。
1: 你错了，越是朝局如此，我们越不能心灰意冷。在其位当谋其政，有些事情我们虽然无能为力，但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思总比尸位素餐要强。
2: 他十三岁上战场，骑兵决谋，战无不胜，素颜白衣，策马扬鞭，他就是天下第一大帮江左盟盟主梅长苏。以病弱之躯拨开重重迷雾，智搏坚硬，最终能否翻案昭雪？请继续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3: 经历了此番事件之后，梁帝对靖王的宠爱有增无减。梁帝越发觉得靖王处事稳重，心胸宽广，继承了靖妃的秉性。靖妃却恳请梁帝不要给予靖王太多的恩宠，以免招祸。
4: 靖爷没事，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他受的委屈朕会给他补偿的，放心吧。怎么了？
5: 靖爷今日之祸根源还是福薄，受不得陛下恩宠太过，陛下还是少疼他一些的好。
4: 你这是什么话吗？靖爷受的恩赏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朕绝无偏私。朕既然宠他，自然会让他受得起这份宠。好了，朕知道你现在后怕，并无斥责之意。说起来也难怪你悬心，景言的性子嘛，也是太直了些，率性而为。他明知道朕不喜欢，让他为赤焰的旧案辩护，他还是照说不误。哎呀，这一点倒是比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更为让朕安心呐。
5: 谨言心实，请陛下见谅。
4: 朕这一次确实是没有想到玄镜司竟敢如此胆大妄为，所以一时不防委屈了景琰，否则以下江的手段让苏哲那个病秧子进去严审，搞不好还真能给他造出一份什么伪证来，让景琰翻不了身。
5: 苏哲就是那个后宫常谈论起的拿三个孩子击败了北燕高手的那位苏先生吗？
4: 就是他。怎么他在宫里也有这么大的名气？
5: 臣妾从来没有听靖爷说起过他，可见他们并不相熟。那怎么夏江会把他也给扯进来了呢？
4: 你久居深宫当然不知道，这个苏哲嘛，真名梅长苏，这天下广有才名，见识才学都是一流的，听说在京城里 结交了很多人，景琰嘛，也免不了多少跟他有些来往。夏江大约就是凭着这种来往，想把他说成是景琰的同谋。
5: 若是夏江真的对景琰不怀好意，那直接冲着景琰来就好了，这弯弯绕绕的扯什么同谋啊。
4: 嗯，你真是妇人之见。景琰是什么身份？那是七株亲王。夏江呢，虽然未同一品君侯，但是没有朕的旨意，他能去替审景琰吗？他能审出什么吗？
5: 那个苏先生，
4: 跟景琰相比，这个苏哲就不一样了。他是个文人，身体弱，筋骨也不强，真要进了玄镜司，那还不由着夏江摆弄吗？
5: 要真是这样，那苏先生岂不平白遭受到无妄之灾？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4: 真没问，但想来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苏哲嘛，也算是朝廷的客卿，朕自然要抚慰他，以免天下误议说朝廷没有惜才之心。
5: 连陛下都这样说，此人一定不是凡品。
4: 这个苏先生是个有见识的人，景琰就是太将了。你跟景琰说，让他多去请教请教。朕可听说了，说景焕一向朝那个苏宅跑的可是勤着呢。
5: 陛下，只要景琰忠心为朝廷办事就行了，虽然应该礼敬明事，但却不必刻意笼络。
4: 景琰是不是只想当办事的王爷啊？
6: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3: 此时此刻，梁帝的心中已有了立靖王为储君的打算，豫王与献王彻底出局，蒙挚入豫探望夏冬，鼓励夏冬早日摆脱恩怨情仇的束缚，尽快振作起来。
7: 你们先下去吧。有人托我来看望你，你还好吗？夏江是你的恩师，却又视你如妻子，这其中的恩怨情仇实在是分割不清。我是个习武之人，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你，只是希望你能早日振作起来。相信聂将军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你就这样沉溺下去。
8: 我兄长和春兄怎么样？
7: 事发当天夏秋不在场，可以不认定他是夏江的同谋，夏春的罪会重一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罪名，但也不至于太重。
8: 那他呢？
7: 他是主犯，就单以构陷皇子这一条罪名，他已无生机可言，这也算他罪有应得，你就不要再挂在心上了。
5: 不会挂在心上的，心早就没有了，又能挂在哪儿呢？
4: 你不用慌，朕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怀疑景琰有野心。嗯，
9: 陛下明白就好。
4: 朕知道你们这些年是委屈惯了，以前有太子，现在还有誉王，所以你们没有朝这上头想过。但是事到如今，实在该想想了。景琰嘛，不在朝廷上结党，实行公正，朕很是喜欢。但是他在自己府里，还是要有一个人。这次他险些掉进人家的陷阱里，还不是因为缺个人替他琢磨事情吗？
9: 陛下爱重我们母子之心，臣妾明白。刚才的话，臣妾也会转告给景琰的。只不过这个孩子，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想必陛下也知道，要是我的话他听不进去，那臣妾也实在拿他没有法子。
4: 哼，这个犟脾气的孩子。好了，不是什么大事，朕会照看他的。对了，你们各自被幽禁也好些日子没见了吧，这两天朕让他过来，你替朕安抚他一下。
9: 安抚什么，小户人家的孩子胡闹尚且要挨个两三下巴掌呢，何况陛下是君父，他是皇子呢。再说了，经一事长一智，于他也是敬意，如果他真的心生抱怨，那就真是臣妾教子无方了。
4: 哎呀，景琰的心胸随你了，这让朕甚是喜欢。刚才朕突然想到，你不是说在宫里召见苏哲不合规矩吗？那三月春猎时让景琰把他带到围场来吧。出宫外巡时没有那么多关爱，还有朕的允准，你找个方便的时间把他叫来见见就是了。
9: 三月春猎，陛下要带臣妾一起去吗？
4: 不带你带谁呀？
9: 是，臣妾遵旨。
7: 叶将军死不瞑目，在真相还未昭雪之前，叶夫人还是要擅自斟酌。外面可还有什么人需要我带话的吗？
8: 请蒙大统领转告苏先生和靖王殿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王者公道。在那之前，纵然是到了流放之地，我一样可以支撑，请他们二位不必为我操心。
7: 聂夫人放心，此言我一定会带到。赤焰旧案，靖王殿下已经下决心要追查到底，绝不会让他就此淹没。叶将军身上虽然没有污点，但他毕竟是赤焰旧案的起因，如果不能将真相明明白白地公告天下，我相信叶将军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的。

0: 蒙大统领，苏先生中的乌金丸之毒，是否已经解了？
1: 什么毒啊？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夏冬关切地询问梅长苏的乌金丸之毒，蒙挚这才闻言大惊。此时的梅长苏已命在旦夕，靖王进宫探望靖妃，靖妃让小心当面招供，小心将誉王的计策全部供出，靖王心中的心结就此解开。回想起之前做过的鲁莽之举，靖王心中愧疚不已。
2: 儿臣不孝，这几日让母亲担忧了。
3: 事情过去了就不要提了，起来吧。
4: 是娘娘。
3: 静言，你坐下。
2: 母亲神色与往日有异，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3: 你先坐下。这几日宫里宫外可谓是惊心动魄，生死一线，我确实是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也想听你讲一讲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事未了。
2: 何事？
3: 有一份口供，我想你当面听一听会比较好。
4: 参见娘娘，参见殿下。
3: 小心，你向我招认的话跟靖王殿下再说一遍吧。
4: 是。
5: 来，把药喝了。
6: 昨日不都好些了吗？怎么今天又这样了？
5: 什么叫好些了？我就从来没见他好过。我看看，过半个时辰我再来行一次针，你们也不用提前哭丧个脸，有老夫在砸不了招牌。
6: 燕大夫
5: 啊，
6: 那这几日宗主是不是又得闭关不能见外人了？
5: 哼，爱见不见，他这几天能清醒才怪呢，你就是放100个人进来也跟他说不了一句话，闭不闭关都无所谓了。
2: 你说什么？居然是下江的人。
4: 算是吧，我遵玄机公主一命，听从夏守尊指派。
2: 那你的意思是说，闭锁芷罗宫为难母妃，全都是夏江和誉王的主意？
4: 是。那个所谓苏先生派来的人，还有我向靖王殿下哭诉的那些话，都是夏江安排的。
3: 带他下去吧。
4: 是。
3: 这个局并不难破，只是关心则乱，夏江是摸准了你的性情。
2: 不只是我的性情，还有心中的偏见。对于苏先生，我虽与他投契，也很欣赏他的才学，但是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只当他是个谋士，不能完全信任他。
3: 心有疑虑，自然就有裂痕。夏江能趁虚而入，也就不足为怪了。
2: 论起识人之明，我确实不如母亲。母亲当时也不知道真相，但却比我冷静得多。 对于苏先生的信心也比我足。
3: 我当然知道那样的事他绝不会做。
2: 母亲说什么？
3: 我是说既然误会已清，你准备怎么做？
2: 自然是去向苏先生致歉。
0: 此时的梅长苏已没有任何体力支撑下去，苏宅中的他全凭燕大夫的医术在极力挽回。蒙挚翻遍了玄镜司，也没有找到乌金丸解药的下落，心急的他只能去求救于燕大夫。
7: 王大统领，开门！
8: 开门！

0: 你是我的眼里，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小几年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
1: 贝玛，什么？贝玛，我要去苏宅。
2: 殿下，外面好大的雪。
1: 那日他从苏宅赶过来劝阻我时，不也是漫天大雪吗？

0: 请殿下见谅，宗主病重，不能见客。殿下有何事，吩咐我就是。
1: 苏先生病重。
0: 是。
1: 是在玄静司受了什么刑讯吗？
0: 也许吧，不过入冬之后，宗主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况且上次在靖王府中受了些风寒，虽然拿药压着，但还需全部发散出来才行。
2: 殿下此来只是来探望先生，并非有事。既然先生病重，更该进去问候了。
3: 金大司，靖王殿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0: 蒙大统领为何如此着急？
3: 哎呀，他在玄静司被夏江喂下了一颗剧毒的乌金丸。你们不知道吧？
1: 你是说苏先生？
3: 我当然说的是他。此毒服下之后，七日之内必定会突发致命啊！我已经拷问了夏春，也翻遍了整个玄静寺，依然没有找到解药。赶紧问问燕大夫，还有什么办法？
4: 夏承尊，
5: 殿下，
3: 殿下。
1: 解药的下落只能问夏江，
3: 可是夏江他肯定不会。我要陪殿下一同前去。
6: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雪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7: 秦般若乔装潜入地牢探望夏江，两个人还在痴心妄想商谈下一步行动，恰巧在此时靖王与蒙挚气冲冲地赶到地牢询问乌金丸解药之事。
4: 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8: 玉王还在外面，我还没有拜到底。
4: 玉王把自己关在府里闭门不出，已是自身难保，恐怕无法施以援手。
8: 白族之虫死而不僵，他想翻身是不易了，但是还有一次机会能让他救我出去。
4: 什么机会？
8: 三月春猎。你如此聪慧，细想就能明白。春猎之前这几个月，一定要让玉王沉住气，

0: 在陛下面前只管哀求回罪，切不可再与靖王有所冲突。
1: 安如明白。
2: 靖王殿下到。
3: 参见靖王殿下。
2: 送饭的，快走。
4: 靖王殿下，

怎么得罪了靖王殿下，连饭都不给吃了吗？看来也没有别的事，是为了乌金丸吧？

0: 这个苏先生的分量还真是不轻啊，竟能劳动两位亲自到地牢来看我。
1: 那个吴京文可以不用管了。
2: 不管了？
1: 他身上的火寒之毒乃天下奇毒之首，吴京文入体之后已渐被吞噬消解，已经不会发作了。
2: 真的？当然，您说没事，一定会没事的。
3: 说，解药在哪里？
0: 我要不说呢，你敢在这天牢之中把我杀了不成？
3: 为何不敢？
0: 一个当红亲王，一个禁军统领，案由还未开审，便一起到牢中下手杀人，你也不想想，咱们那位多疑的陛下听闻此事会有何感想？
3: 我素来鲁莽，想不了这么多。离吴京完毒发还有三天，我可以不进宫，不上朝，拷问你直到最后一刻。苏先生若有差池，我立即亲手拧断你的脖子，就连你的尸身都没有人替你收敛。
0: 好，为了一个谋士，你竟这般不计后果。萧景琰，我没有料错，你我之间确实不能两存。
4: 解药呢？
5: 靖王殿下，靖王殿下，
6: 夏江守口如瓶，丝毫不泄露解药的下落，而此时的梅长苏也有所好转。他体中本身的火寒毒吞噬了乌金丸的毒性，让他得以苟活。连日来乌云密布的苏宅终于见到了一丝阳光。
7: 上次你急着出去向苏先生致歉，我都忘了让你把一份新做的点心给他带过去。他还好吧？
3: 他在玄镜寺中中了乌金丸之毒。
7: 乌金丸？
3: 我请不用担心，已经找到解药。
7: 虽然毒性已解，但想必一定会有所上损，你还是应该多去探看才是。
3: 这次危局能够平顺度过，多亏有了苏先生。虽然之前他不赞同我去救魏征，我气得与他断了往来，但后来他还是屈尊来劝解，又竭尽心力替我谋划，连自己都陷进玄镜寺中受苦。
7: 苏先生不赞同去救魏征，就形势而言他是对的。

0: 不过最终你们两个还是协力度过了这道关，有这样的人扶持你，我真的很安心。
1: 韦生被救出来以后就由苏先生安置，他也不告诉我安置于何处，说还是不知道的好。其实我真的很想早些见到韦正，想听他说一说当年的情形。
0: 既然他的人已经救了出来，你也不必急在这一时。
1: 这些年我总是不停地在想，赤焰军是怎么被歼灭的，小叔又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话，留什么遗愿。我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相信小叔就这样死了。记得我去东海前他还跟我闹。
2: 你这次去东海起码得半年多才能回来吧，听说东海有很多珍珠，你带回来一些给我当弹珠玩，至少也得带个像鸡蛋那么大的吧。
3: 鸡蛋那么大？别闹了，哪有那么大。
2: 给你开个玩笑，带个鸽子蛋那么大的。
3: 我试试吧。
1: 我把珍珠带回来，可他却连一块尸骨都没有了，就连灵符，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闹的地方，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禁地，变成了进攻频道的遗迹。
0: 景言，好孩子，只要你没忘记小树，他就还活着，活在你心里。

0: 我不想他活在这个世界。万事不能强求，失去的永远也不可能再找回。就算小树还能回到这世界。
1: 不再是当年的小树了，齐王兄、林帅、小树，我知道你们在某一个地方看着我。母亲，已经没有什么能再让我回头、让我放弃的。
2: 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周末是个小假期，特别安排最要紧。运动、出游、做家务，故事相伴送相宜，周末大放送。

0: 是武侠故事，
1: 也不是爱情故事，
0: 它是夺嫡风云背后的碧血丹心，
1: 是滔天阴谋折不弯的铁骨忠魂。素有古装王子美称的胡歌与婉约甜美的刘涛联手演绎，巧妙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步步为营的精彩暗战，谱写了一曲赤子之心下的慷慨悲歌。
0: 欢迎收听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

0: 在昏睡了几天之后，梅长苏的身体渐渐恢复，严皇后带领众妃训话，她故意刁难惠妃，敬妃出手相助，不料却被严皇后羞辱。
1: 宗主总算是好些了，这次太吓人了，就跟两年前火寒毒复发时一样吓人。
2: 什么叫一样吓人呢？明明是一样有惊无险。
1: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2: 还是没有桐庐的消息吗？
1: 桐庐供出了十三先生，我们不得不撤了大批的人手，又加上魏将军的事，所以我们追查的慢了一些。
2: 就算桐庐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至于这么早就把我供出来，他们一定会留着他慢慢拷问的。现在外面的形势缓和了，你多加派一些人手，务必要尽早查出桐庐的下落。
1: 是，属下遵命。
3: 雪停了吗？
4: 是啊，娘娘，这几日的雪一停，外面可真是好风景啊。

0: 月贵妃，近来身子不好吗？有劳皇后娘娘动问，臣妾还好。废太子虽然离京，但仍是御封的献王，陛下恩泽犹在，年下的赏赐也没有忘了他。你乃是献王之母，位分品级一样都没变，在这后宫除我之外，仍以你为尊。 你要身子还好，就给本宫打起精神来。陛下对你的情分还是有的，你自己要争气，自然就不会无端端的被人夺了位分。多谢皇后娘娘指点，臣妾自当恪守宫规，尽心尽力侍奉皇上。
1: 贵妃，臣妾在。我命你抄写的佛经可写好了？
0: 那个佛经是上元节供太皇太后小佛堂用的，臣妾岂敢怠慢？日日抄写到深夜，并误不了娘娘的事。你以为十四那日交给我就算不误事了吗？如若你的字迹草率，
2: 或者抄写书物怎么办？到时你的佛经不能用，时日又到了，迫在眉睫的，你让本宫拿什么来替换？娘娘所虑极是，不如恩准臣妾，今天也开始抄写佛经。都是宫中姐妹，再不济，两个里面总能挑得出一个勉强可用的。太皇太后一向恩厚，当不会计较。
0: 你以医女之身进宫，实在过于低贱。无论陛下如何抬举，总归抹不掉这个出身。太皇太后堂前供的佛经，你怕是没有这个体面抄写。贵妃，正月十四前抄出两份来。臣妾。
3: 谨遵懿旨。
4: 梁帝在。

0: 在得知皇后休蜀静妃之后，心中十分不悦。梁帝因为此事反而决定要提升静妃的位分，静妃则处处为他人着想。他巧妙地提醒梁帝，惠妃总是因严皇后而受委屈。
1: 听说今天去正阳宫请安，皇后当众羞辱你。
2: 又是谁叫的舌头？皇后娘娘不过是说话直了些，我这个做妹妹的还真的计较不成。
1: 哼，你不计较，朕来计较吧。
2: 陛下。
1: 也算是皇后给朕提了个醒。废太子已折为献王离京，岳氏至今仍居众妃之首，这就不妥当了。只是他跟随朕多年，降位太过也不合适，贤妃之位尚在空缺，就让他挪过去吧。
2: 太子被废，岳贵妃就一定要降位吗？
1: 那是自然，自古后宫从来都是母以子贵，景琰如今是七诸亲王，你的位分必须要升，这也是规矩。朕不许你推脱啊。
2: 臣妾是医女出身，倒不在意什么位分，只要是姐妹们和气，大家安稳度日就好。
3: 娘娘。
2: 对，就是这个，快送过去吧。
3: 是。
1: 什么东西啊？
2: 是舒筋活血的膏药。惠妃姐姐这两天天天抄经，手都抄痛了，敷一些膏药自然会舒服一些。
1: 为何要天天抄经呢？
2: 正月十五要供奉太皇太后的佛堂，皇后娘娘要得急，又要双份，自然要赶一些。
1: 皇后到现在还一直难为惠妃吗？
2: 臣妾也觉得很奇怪，惠妃姐姐素来恭谨，皇后娘娘为何？
1: 为何？就你没心眼儿，到底为何？这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你忘了，当年皇后和惠妃同时怀胎，前后只差几天产子，两个孩子又同时生病，景婷虽然脚上落了点残疾，但总归是长大成人活下来了。可是
2: 皇嫡子早夭，皇后娘娘自然是伤心，可那个时候是京中突发的瘟疫，天命如此，怎么能怪到惠妃姐姐头上？
1: 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讲理就好了，但是心里的疙瘩哪里是道理能够讲清楚的？这些年皇后一看到惠妃她就不舒服，景婷更是不好，朕都知道。不过惠妃能忍，景婷也过于平庸，皇后嘛也就是刁难一下，再过分的事情也没有，所以朕便没管。
2: 陛下，景婷已经长大了，如今已是建牙开府多年的正经王爷，惠妃姐姐更是宫中的老人，要是得空，陛下还是劝劝皇后娘娘吧。
1: 严氏的那个性子靠劝怎么能行呢？放心吧，朕有办法。玄静司的那个案子因为牵涉到皇族家事， 朕不想让外面有私审你，总要挑个皇子来接手，但是景琰又身在其中，交给他不合适。今天你这么一说，朕倒觉得景亭合适。
2: 陛下是想让宁王主理玄静司一案？
1: 景亭胆子小，他绝对不敢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但是，对于皇后的心结，他也绝对不会大事化小，轻易放过玄静司和誉王。让景亭来主理此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 陛下圣明。
4: 宫廷内外，尔虞我诈，无数的谜团交织在刀光血影中，而麒麟才子梅长苏肩负着无数的冤魂和血泪，毅然行走于血渊之路，扶持明军振兴山河，在明枪暗箭中带出一段段离奇的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宫廷传奇电视剧录音剪辑《琅琊榜》，欢迎继续收听。
0: 夏江仍然抱有一丝希望，他的玄静司依然有重振旗鼓的机会。可是当他听到蒙挚说到两位得意门徒已被杖毙，不可一世的夏江仅有的筹码已全部失去，心中不免万念俱灰。
1: 夏江，
5: 陛下对你递上去的两份供状都不满意，看在旧情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也知道陛下这个人没什么耐心，如果你还不能如实认罪，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6: 若是陛下知道连你都是靖王的人，他会怎么想？
5: 哼，你在供状之中指认梅长苏是齐王旧人，陛下看完之后也不过是冷笑两声罢了。在下一份供状中，你大可以指认我和靖王勾结，我一定会原样转呈陛下，到时候你就知道陛下他会怎么想了。
6: 将来总有一天陛下会明白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5: 那13年前的真相你敢全部说出来吗？如果守尊大人想死不认罪，要多拖一点时间也没关系，反正你手下的两个少长史已经招认了，说是你曾经授意他们放劫匪进玄静司，不必全力抵抗。
6: 我那是为了一举灭之。我曾在地牢设置火药，就是为了绞杀这批劫匪。是你在查封玄静司时抹去了火药的痕迹，也一定是你改了两个少长史的口供。只要陛下亲自提审他们，就会明白我的冤情。
5: 怎么设局的人是你，现在喊冤的人还是你？可惜啊，一切都已经晚了。
6: 什么晚了？
5: 你的两个少长史只知道是奉你之命，可他们却忘了他们认的是朝廷的官职，受审的时候还口口声声说只是奉命，所以他们无罪。宁王殿下将这狂妄之言禀报陛下，陛下盛怒，下令内监重杖40，他们没能扛住，已经死了。
6: 死了？
5: 昨天就已经死了。

0: 周尊大人，你有今天完全是自食其果。一个失去信任的玄境使，对陛下来说算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清楚。陛下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想听到关于你的任何消息，再接下来，估计连我都不会再来看你了。在你死之前。 你还得在这天牢里待上一段时间。我想你身上不止这一桩罪吧。给你备好了笔墨，你闲了没事，慢慢写。不要把这些都带进棺材，成为你下一世的罪孽。
1: 蒙挚。 梅长苏的无尽之毒，真的解了？
0: 如果没有解，你还能活着在这里喘气吗？

0: 夏江得知梅长苏的乌金丸之毒已解，不可置信地瞪大了眼睛。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毒药可以不治自愈？经过玄静思议案，梁帝对靖王大为赏识，有意让他入主东宫。
1: 参见殿下。
2: 两位大人免礼。
1: 殿下，这是从纸楼宫过来吧？
2: 父皇在午睡，我就先去见了母妃。
1: 静妃娘娘安好。前几日我母亲入宫，本想到纸楼宫去请安，没想到让皇后娘娘给挡了回来，说是在闭宫反省，现在无事了吧？
2: 有劳亲和郡主挂念，一切安好。二位到养居殿来，定是有事吧？
3: 啊，殿下，司炮房爆炸一案已经审结，来向陛下复旨的。
2: 此案这么快就审结了？
3: 对于我来说，当然没有结，但对陛下来说，已经算是审结了吧？
1: 好了，事已至此，就少抱怨两句吧。在靖王面前还好说，要是有旁人在，免不了要派你的不是。
3: 我也只是在殿下面前这么说说嘛。
2: 外面冷，你们两位可都是文官，别站着了，进去吧。
3: 是，殿下。
4: 很好，按你说的办。明日发一道明诏，叫中书用印，直接免去朱越的爵位和职衔，你只管发落就是了。
1: 遵旨。
4: 玄静司的案子嘛，景廷也问得差不多了。这个夏江啊，提起他来这就生气。这年节下没有开朝，但这几桩大事被传的是沸沸扬扬，大家都伸着脖子等着呢。行，朕就顺了他们的意，明日一道处置。
2: 那夏江可曾认罪？
4: 哼，此事已经清楚明白，他不认又怎么样？夏江现在已经是乱了方寸，随意攀咬，他跟朕的折子里说，那个苏哲在玄静司自行招认，自己是齐王的旧人，你可相信？
2: 儿臣自小长在齐王府，苏哲若是齐王旧人，我怎么会不认识？
4: 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2: 看来夏江确实是被逼急了。梅长苏与齐王，怎么可能扯上关系？
1: 陛下所说的可是那个在京中养病被尊为客卿的苏哲？去年霓凰郡主招新文士之时，臣曾与他有一席之谈，真是好文采啊。不过毕竟是在野之人，这心思嘛，拿不准。
4: 对，就是他。哎，朕让你去探望他，顺便请他指点你一下，你可曾去过？
2: 去过一次，说是病了，没见到人。
4: 然后呢？
2: 然后就没去过。
4: 啊？哎呦，你让朕怎么教你才好啊？别的不说，单就求才问贤这个架势，景环就比你摆得好。
2: 儿臣与苏先生还是有来往的，当年他用来击败百里奇的三个孩子就在我府里当亲兵，年节时下我也会给苏宅送些礼礼过去。
4: 你以为这就够了吗？啊，你可知那素日里景环是怎么笼络他的？
2: 皇兄笼络他可有成效？
4: 这次他们强行把苏哲拖进了玄静司，看来是没有笼络到，打算顺道一起收拾了。
2: 皇兄如此笼络都无成效，看来苏先生是不吃这一套。不瞒父皇说，我和沈大人一样，也曾与那位苏先生深谈过，此人经世学问深不可测，令人佩服，若只以谋事待之， 只怕是难得其用。
4: 你说的是有些道理。不过苏哲这次因为你被无缘无故的牵扯，你还是应该趁此机会多去探望。此人嘛，洞悉时事，甚为明达。你远离朝堂十年之久，朕呢，想让你尽快的尽义。
2: 多与饱学之士交谈，确有尽义。但不仅是儿臣，朝中大臣也不应该固步自封。既然要去，那么沈清和蔡清就随我一起前去吧。大家都是青年才俊，多切磋自然有好处。
4: 哼哼，你这个傻孩子，你还是没有明白朕让你去请教梅长苏什么。你把他们两个都叫上，不就是等于纯粹对谈学问吗？
2: 对谈学问有何不好吗？
4: 好好好啊，算了算了算了，由着你吧。看来你的事啊，只有朕替你多操心了。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谁流过？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

0: 叫唐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2: 嘿，早上好。
3: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4: 刚退休。
5: 带孙子呢。
6: 看书。
4: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6: 一张摇椅。
4: 一杯茶。
7: 听戏。
5: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6: 都有。
5: 学钢琴，
4: 参加合唱团，
7: 玩摄影，
4: 做视频，
8: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3: 年龄不是借口，
4: 老有所乐，
3: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9: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0: 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395AM，107.4FM。
1: 腾宝，
2: 啊，
1: 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2: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1: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2: 蜻蜓、蝴蝶，
1: 还有呢？
2: 蚊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最近，全国治沙造林劳动模范殷玉珍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人视频，寻找27年前为他种树捐赠5000美元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迅速引发巨大关注，无数热心网友自发加入寻人队伍。短短不到2天，远隔太平洋的两人就上演了一场温暖动人的隔空对话。
4: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5: I will try.
6: 我尽量。
5: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6: 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它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茅屋素沙地50000棵树背后的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
4: 您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3: 最近，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治沙造林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发布了一段替树寻亲的视频。视频中，他寻找27年前为他捐资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视频对话。
4: Hello，
5: 殷玉珍。
6: 殷玉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
4: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6: 我尽量。
5: 我是叫你种一棵树，
4: 我在沙漠等着你。
3: 视频中与殷玉珍对话的人，正是他日夜思念和寻找的塞考斯基。两人的缘分始于27年前的一次电视邂逅。1999年，塞考斯基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担任外教，他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茅屋素沙地一线植树的故事，深受感动。于是辗转捐赠5000美元，支持殷玉珍的治沙事业，并亲自前往茅屋素沙地看望他。如今27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长成了如今的50000多棵树，在茅屋素沙地蔓延成一片森林。但20多年来，他们两人几乎断了联系。在视频通话中，塞考斯基。

0: 得知当年的树苗全已成林后，非常惊喜，表示我想找你种一棵树。殷玉珍则回答，我在沙漠等着你。时光不语，林海为证。塞考斯基当年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
1: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2: 就在上周，我忽然收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和短信，他们都对我说，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们一直记得你。
0: 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如今已近古稀之年。2020年退休前，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一所高中的社会历史教师。殷玉珍的寻亲视频发布后，他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前中国同事和学生发来的邮件和短信，告诉他殷玉珍和中国网友正在寻找他。塞考斯基十分感慨，称自己经历了神奇的一周，这实在是一场奇迹。1999年，塞考斯基入选了中美教师交流计划，来中国工作生活一年。他选择在洛阳一所外国语学校教授英语口语和听力课程。在中国期间，塞考斯基每天都会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事迹的短片，不禁热泪盈眶，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塞考斯基回忆说，我迫切想要尽一份力，帮助这位可敬的普通人。1999年10月，塞考斯基给美国多家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希望筹到一笔捐款，但筹款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美元资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塞考斯基说，这笔捐款由中国相关机构联系到殷玉珍，顺利交到了他的手上。现在回忆起来，塞考斯基依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我真心希望能用这笔钱尽一份心意，回馈这片土地，助力它完成治沙绿化的心愿。
2: 中国还有我遇到的那些中国人给了我太多温暖和帮助，我一直想着该用什么方式感谢中国，后来我想还有什么比帮助他们，帮助中国变得更美，更能表达我的感谢呢？
0: 塞考斯基捐赠的5000美元对殷玉珍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让他激动不已。
3: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栽了一大片树。
0: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三个省区。
3: 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沙子把我欺负死。
0: 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老家陕西省靖边县的东坑乡嫁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一个叫景贝塘的地方。他的新家就在毛乌素这片沙地的腹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带。结婚的第二年，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600株树苗， 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那一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3: 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他，我哭，我出去就在高粱上，我嚎给一顿，起来把眼睛擦得好好的，因为我就已经就咬牙了，我就说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你只是关一个铜铁关上4个月到5个月，但是你6、7月他风就停了，他不关了，那我别明黑夜干，我还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
0: 风暴把树苗卷走，他就从头再来。年复一年，伊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天，殷玉珍突然收到了来自美国人塞考斯基的$5000捐款，这是殷玉珍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一次性捐款。当时的$5000足够一个家庭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殷玉珍只留下$1做纪念，剩下的钱她决定全部买树苗。她对丈夫说，人家大老远来给咱这钱，是看中了咱种树治沙的决心和行动，这钱必须变成树，变成绿。殷玉珍用这笔钱买了几万棵树苗，全都栽到了地里，成活率很不错，用了5年时间把这批树苗培育成了一片森林。2000年4月，塞考斯基在他教书的洛阳那所学校的校长白帆的陪同下，专程赶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景贝塘村探望殷玉珍。白帆如今已是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对于那次会面，塞考斯基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白帆校长一直对我说，等见到他，你一定会忍不住落泪的。就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屋子另一端的门被推开，殷玉珍走了进来。她身上穿的正是我在电视里见到的那件外套。我立刻认出了她，激动地起身跑过去拥抱她。正如白帆所说，我当场泪流满面。她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初见时沉静内敛，起初她还有些拘谨腼腆。第二天我去到她的家中，她才慢慢和我聊起整片林地的规划，还有自己的家人与生活。当时塞考斯基第一次看到殷玉珍种树时，连连摇头表示不可能。当时她的家里没有一件机械化工具，用的是最原始的铁锹、扁担。殷玉珍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地背进起伏不平的沙地里，种下的树苗只有手指粗，怎么可能种活？塞考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他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上周，当得知殷玉珍利用那笔$5000捐款，在茅屋素沙地种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塞考斯基非常激动。这正是我当初倾力奔走的初衷。
2: 我真的很期待能再回去看看他，我只想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他真的是一个奇迹。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一切。他们告诉我，那里会变成一片森林，但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0: 从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尹宇镇的树一种就是40年。曾经尹宇镇的家外面是一条孤零零的土路，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艰难延伸，仿佛没有尽头。如今同一条路已经被茂密的林带紧紧拥抱，化作一条充满希望的绿色长廊。
4: 这一切都一眼望不到的别的沙漠，现在都是我的孩子。
0: 尹宇镇说的孩子，就是他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树。2017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尹宇镇还代表中国走上论坛，讲述沙漠防治与脱贫的中国经验。如今尹宇镇居住的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沙尽人退的过去正在变成绿尽沙退的现实。这些年来，尹宇镇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当年向他伸出援手的美国好人，他一直在心里记着这份恩情。每每走进这片树林，他都会想，如果塞考斯基能看到这片林子该多好。塞考斯基是尹宇镇记忆里的名字，毛乌素沙地纪念石碑上的名字塞考斯基也是按照尹宇镇当时的记忆刻上去的。2026年5月16号，尹宇镇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2000年结束洛阳的外教工作回到美国后，塞考斯基继续在美国学校里教书。2004年，他又回到中国待了一个月，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学校工作到2020年退休。塞考斯基这些年也曾在网络上搜寻过尹宇镇和他治沙种树的相关消息，但从未奢望过还能再和他取得联系。他本人也从未想到，自己当年的一次善举，竟然在遥远的东方大漠孕育出了如此磅礴的绿色奇迹。他更没有想到，一位朴实的中国农村妇女竟将这份恩情铭记了20多年。上周当得知尹宇镇竟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找他的视频时，塞考斯基连连惊呼不可置信，并表示，我做这一切是想要回馈这个善待我、接纳我的美好国度，所有功劳都属于尹宇镇夫妇，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所以我总是告诉别人，真正的英雄是他，这些树都是他亲手种下去的，当然也有人帮助他，但这一切都是他一点一点亲手完成的。他为这片土地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奇迹，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我只是想对中国说一句谢谢，这就是我表达感谢的方式。
0: 中国人民对祖国的赤诚热忱实在令人敬佩。塞考斯基称赞中国民众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他说，当时像尹宇镇这样的普通人，即便收入微薄，也依旧自掏腰包植树治沙，这份精神令人动容。塞考斯基说，这个中国治沙奇迹里有他加入，也就会有其他更多人加入。
5: And if one simple school teacher，
2: 如果一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老师能够和中国内蒙古沙漠里的一位普通女性产生连接，并一起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那也许我们就能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从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再从四个变成八个，直到最后变成无数的人。而这一切往往都只是从第一步开始，也许这个故事就能让更多人愿意迈出那一步。
5: Maybe this story can help in the one step.
0: 十四五期间，

0: 中国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治沙理念和方案正在积极推动世界防治荒漠化进程。在蒙古国，中国专家积极参与种植十亿棵树计划，帮助当地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区。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当地沙漠治理和能源转型提供新思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已成功运用到非洲绿色长城建设中。
1: I have heard stories and seen stories on the news.
2: 我在新闻里看到很多关于荒漠化的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很多人一直在努力解决它。而且因为有越来越多像殷玉珍这样的人，沙漠正在一点点变小。如果中国愿意分享这些新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更多国家愿意学习。
0: 转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按照约定，塞考斯基今年计划重返中国。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2-3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素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0000棵树还在长，未来的新树也会长。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4: 是啊，
0: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2003年，他第一次知道有个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两年后他就进入这个领域，成为一名赛道设计师。
11: 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10: 在 F1 赛场上，车手是绝对的主角，而赛道在承托着他们的风驰电掣。
11: 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
10: 她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位 F1 赛道女性设计师，带领团队已经设计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资讯有故事，全球顶级赛道设计师姚启明打破 F1 玻璃天花板。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5月24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也就是 F1， 结束了加拿大站的比赛。6月初 ，F1 将移师欧洲，开始摩纳哥站和巴塞罗那站的角逐。今年的 F1 赛季一共有22站比赛，其中3月13号到15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中国大奖赛是今年的第2站。今年也是 F1 中国站赛事举办22年。20多年来，巴里切罗、舒马赫、阿隆索、汉密尔顿、维斯塔潘这些叱咤 F1 赛道的风云人物都曾登顶中国大奖赛。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故事的主角不是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车手，而是 F1 赛道设计师。如果您看过 F1 比赛，那您是否留意过他的赛道？F1 赛道是一个专用封闭式的环形比赛场地，由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也就是国际汽联统一管理。赛道需要符合严格的国际标准，比如赛道每圈的长度为3000到7000米，赛道两旁铺设开阔的草地或沙地。此外，赛道不应有过多过长的直道，目的在于限制车速，以免发生危险。因此 F1 的弯道就很多，但弯道的设计要求非常之高。应该说 F1 赛道设计师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小到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人能从事这份工作，这12人中的一位来自中国，他叫姚启明，也是全球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F1 女赛道设计师。
11: 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啊。专业的这个赛道一般是有几千张图纸的，甚至要上万张图纸。
12: 我们
6: 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防线。我们把一件事情可以做到极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
10: 姚启明现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他与 F1 的缘分要从2003年讲起。2003年夏天，姚启明从沈阳建筑大学道桥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 F1。
11: 2003年，我刚刚来到上海工作，我们办公室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叫 F1， 也是一种好奇心，我就去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 F1。 一查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以前的很古老的显示器，从里边扑面而来的就是 F1 飞驰电掣的那种声音，就让我真的是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那种冲击到灵魂的速度和激情，我觉得特别的酷。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10: 姚启明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经历了一场严重车祸，这场车祸成为全家人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从懂事开始，姚启明就在想，如果马路上没有车祸该多好。他回忆，当他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风驰电掣的 F1 时，他想到了儿时不断萦绕的那个念头，安全的马路。这粒深埋心底的安全种子，在日后与 F1 极限速度的碰撞中融合成了姚启明的设计风格。姚启明到上海工作的第二年，2004年， F1 正式登陆中国。当年9月，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正赛吸引了15万人次观赛，创下当时中国单项赛事单日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纪录。赛事3天，共有超过26万人次观赛，成为中国汽车运动的一大盛事。F1 中国大奖赛成为催化剂，姚启明决定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他担任了上海国际汽车街道赛 DTM 总设计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持汽车赛道设计的中国本土设计师。
11: 我真正的从头到�尾完成了一个100%自主知识产权的赛道设计，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我们是可以走下去的。
10: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尝试，姚启明的 F1 赛道设计由此拉开帷幕。 F1 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赛事，能让赛车以每小时超300公里的速度飞驰的赛道，可绝非一般的柏油马路。姚启明言简意赅地表示，让车辆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水平发挥到极限的赛道就是 F1 赛道。
11: 赛道大家都觉得赛道就是一条路，但其实呢，赛道是和我们的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因为它需要让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这条路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道路里头的最最前沿的技术。赛车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赛道就是在下边默默无闻承托着这一切了。
10: 有了赛道， F1 比赛才能进行。姚启明将 F1 赛道设计形容为在大地上做一个巨型雕塑，但这个雕塑又是一个极限场景的试验场，他要将精度控制到1毫米。
11: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大地上做了一幅巨幅的雕塑，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能够在上面能够把它展示出来，它就需要每一个细节。赛道呢，基本上占地像 F1 都是要在3000亩地左右，它的直线基本上是在1公里到1.5公里，或者说1公里到2公里之间。那在这种尺度下，我们要做到1毫米，就是1/1%。
10: F1 赛道上极速竞技，因为车速太快，有报道说车手的颈部肌肉重量可以达到普通人的3倍， 中国车手周冠宇曾形容过车手在比赛过程当中极限受压的感觉，他是这样说的， F1 比赛转弯时施加给车手脖子的力量非常大，头上的压迫感就像在上面加了20公斤铁片，人很容易出现失重的情况。如果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基本在过一号弯的时候就会直接失去意识。 F1 赛车的每一次直线加速都是机械与动力的极致交锋，而弯道处那更是整场比赛最惊心动魄的博弈。
11: 弯度和这个弧度呢，都是为了让车手能够把速度再推到更加极致的，哪怕只有那么0.01秒。比如说这个坡度，我是3.751还是2.678，就是这些坡度都是在瞬间中都是在变化的，因为它一个弧度会决定它下一次出弯的时候，它会冲到哪儿。出弯的时候，这个弧度不合适，可能就会撞墙。所以这一点点的这一个弧度，其实到缓冲区影响的可能是几十米。
10: F1 赛道上所有的弧度、角度和坡度设计，都是为了让车手在物理的边界条件下把车辆性能推到极致。但作为赛道设计师，把速度推到极致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是要守住安全的防线。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也没有任何意义。姚启明说，赛道的安全性体现在很多细节中。
11: 赛道上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要在做平衡。我们要找的是最极端的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刚开始的时候是挺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速度和安全它就是天平，天平的两边，这个加了砝码，那个也要同等的往上加。我觉得追求速度的极致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这个老防线。
10: F1 诞生于1950年，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

0: 1994年5月，巴西著名车手埃尔顿·塞纳在圣马力诺大奖赛的伊莫拉赛道上，赛车撞上混凝土护栏，不幸丧生。经过数十年赛车性能和赛道设计的改进，如今 F1 已经成为全球最安全的赛车运动之一。赛道更安全，意味着赛道设计者要考虑得更周全，工作更细致。一条专业 F1 赛道要把图纸1:1复刻到现实，中间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姚启明这样解释，高速公路上跑3公里都没有一个转弯，一条 F1 赛道要转10几个不同的弯，上下20几个坡，左右横坡变化几十次，这些不仅要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还需要丝滑的过渡，施工难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严谨细致是必备的职业素养，也是女性设计师的优势之一。
1: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作为设计行业的人，最不愿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返工嘛。但是我们随时还可能推翻。早年那是完全靠手工来绘图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很多工作在归零了。因为只要我去现场看了这个地质条件，或者说在这块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那么我就会把这个前面做的工作再去做优化。比如说我们的平潭国际赛车场，它整个都是那个在海滩上的，是填海出来的这片地，我们在上面要打大量的这个要做真空雨压，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吧，就是每天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然后每天也都会遇到新的问题。
0: 在同事眼中，姚启明是个极其严谨细致的人，他对自己和团队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工作状态非必要不可以使用也许、大概、差不多、可能等模糊词汇。从20多年前初入 F1 到如今成为全球最顶尖的赛道设计师，姚启明的感受是，这其中的变化太大了，对设计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 这背后的变化我觉得太多元了。过去的赛道是服务于赛车的，每一年呢这个赛车的性能参数都会变，那么我们的新设计的赛道就要去满足这些要求。今天的赛道不止于赛车，因为它要承载着自动驾驶最极端状态下的各种工况的实验的研究。我们的汽车工业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那么对我们的赛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有一个词叫自我革新，不仅是要革自己技术上的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最怕的就是这条赛道有我上一条赛道的影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努力地做到大家不知道这个赛道是我设计的。
0: 2026年 F1 赛季迎来了10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气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姚启明认为， F1 规则变革不仅体现在赛车的物理形态与动力逻辑上，也是在极致性能与可持续未来之间去探寻新的平衡点，对赛道的线性设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世界范围内，赛车运动以男性爱好者居多，赛车设计也大抵相同。以前 F1 赛道设计师是清一色的男性，如今姚启明打破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从业20多年来，姚启明始终要求自己每一条新赛道必须超越前一条。如今他带领团队已经规划设计了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1: 苦呢，确实是挺苦的。这个行业其实过去没有女性，现在全球12位赛道设计师中，我是全球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赛道设计师。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性别，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只要我想做的事，我就一定会做的。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探索性的，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一旦是非标定制，人人都可以提出意见。在这种时候，淡定从容，就是果断敏捷，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这些看似好像是男性身上的特点，但是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素养。
0: 姚启明表示，赛道设计师要有一个超强大脑，在设计过程中通过缜密运算、综合考

0: 量，最终拿出一个最正确的设计方案。他就说，同事们经常开玩笑，他们都说我的大脑是一个超强运算的大脑，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只要是我见过的听过的，那基本上我就不会忘，于是灵感就会瞬间蹦出来。2019年，姚启明出版了《汽车运动百年史话》，这是中国第一部世界汽车运动历史科普书籍，书中展现了世界汽车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从事 F1 赛道设计20多年，当被问到在全世界众多赛道中哪一条是姚启明最喜欢的，他的回答是，
1: 我自从写了《汽车百年史话》这本书之后，我把全世界的赛道，包括 F1 的赛道都狠狠地研究了一遍。其实每个赛道每个赛道特点，我觉得这个除了硬件之外，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大自然赋予了他们什么。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们希望赛道和大自然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我现在设计的这些赛道基本上是这个地方如果不建赛道基本也干不了别的，那赛道是成为最优选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赛车场。
0: 姚启明身上的标签是赛道设计师，但目前赛道设计几乎成了他的副业。
1: 赛道设计只占了我应该说1/3的工作吧，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把这个赛道设计领域的这些前沿的技术成果应用到我们的智慧交通安全出行领域，想让赛道变成民用车研发的实验场。我是在全球率先开展了把赛道设计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在智慧交通安全驾驶领域，和让我们的车开得更安全，和让我们的道路更安全，这是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百年的大命题，要比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还要难。
0: 在智慧交通出行这个赛道上，姚启明同样把道路安全视为极致目标。2025年，姚启明当选中国建造匠心年度人物。工匠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注脚，对姚启明而言，工匠精神不仅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
1: 在生产线上不断地去重复一个工作，一直做到极致，就是这是大家过去对工匠的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匠精神，它一定要拥抱我们这个时代，用老手艺去操控新科技。对我而言呢，这个工匠精神就是不仅要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作为一名被国家选术出来的大国工匠，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曾经研究的那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个技术和技能应用到更广泛的民生领域，汇集到更多的这个老百姓。赛道设计只是个代表哈，就是其实国家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会有很多像赛道设计这样的工作，要能够敢于做一个领跑者，才能够在这条路上，尤其是在新质生产力的行业内，可以走得更远。
0: 作为一个与赛车和赛道打交道20多年的设计师，姚启明自己开车的风格是什么样呢？是不是开慢车就一定安全呢？本段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姚启明怎么说。
1: 我属于该激进的时候就激进，该那个柔和的时候就柔和，该快的快，该慢的慢。因为做了赛车赛道这个行业，所以呢对安全、对速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那么速度带来了安全的挑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去科普道路安全。那绝对不是的，并不是慢就一定安全，也不是快就一定危险。关键是我们要对车有一个正确的掌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规则意识。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是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8: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9: 登台这一下就把蓝田宝打下擂台，但是咱必须把话讲清楚。慢说一个下九龄，五个下九龄也打不过一个蓝天宝。那打不过，怎么把对方打台底下去了？就因为蓝天宝犯了轻敌之计，骄者必败。思想上没有充分准备，觉着他是个毛孩子，你有什么能耐？一大意吃了亏了。练武的人最忌讳这一手，你说这跟他栽的有多棒。这个夏九龄是个孩子，这玩意儿首次登台就露了这么个大脸，有点忘乎所以了。小孩一高兴，小脸蛋乐得跟一朵花似的，冲着台下的一抱拳：“各位各位，大家静一静，刚才我们两个人说话呀，可能有的没听清，我再报报我的名儿。我姓夏，叫夏九龄，人送绰号多贝童子。什么叫多贝童子呢？本来每个人都是两条胳膊，就因为我手特快，好像比旁人多条胳膊似的，这么叫多贝童子。这我也不是吹呀，你看刚才用一招就把那位打台底下去了。有人说，小孩儿，你见好就收吧，你一定是非常高兴了。是，高兴是高兴，但是高兴之中要带着那么点遗憾。那位说，你遗憾什么呢？我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老师就是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的佟麟佟海川，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打大和尚法禅的那个主，我就是他的学生。我登台打的是天下成了名的剑侠，会的是有名的英雄好汉，没想到我现在走备孕，结果一上台吧，遇上个矬子。你别看我把他赢了。